0: 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普

0: 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

0: 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5: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无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5: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对此，发言人陈宾华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6: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5: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此，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6: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30.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55.6%。 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 从单月看，九月两岸贸易额约417.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98.4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19.3亿美元。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7: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岛内又掀起台湾青年不愿当兵的讨论。据台当局相关部门统计，台军志愿役退伍赔偿人数七年间增加超过20倍，越来越多的岛内年轻人不惜赔偿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舆论分析称，这也折射出台湾青年不想被民进党当局绑上台独战车的抵触心理。根据报告数据，2016年至2018年度赔偿人数在34至40人之间，之后呈现大幅增加趋势，2024年度高达1140人。岛内相关部门此前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21年至2025年底， 岛内共有6315人申请提前退伍，其中4267人因未服满应服役年限需负赔偿责任，累计应赔偿金额达 9.29 亿元新台币。在赔钱提前退伍人数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台军招募人数也连年下滑。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此前表示，因为招不到人又想要招募数据好看，台当局不断下调招募目标，从 1.89 万人下修至 1.45 万人。而实际上，台军实际招募人数连年下降。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5年间，台湾志愿役编线比在2020年之后大幅下滑，2023年跌破八成，2024年降至 75.93%。针对岛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惜赔偿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马文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因服役情况不符合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岛内舆论进一步指出，民进党当局种种谋独挑衅是岛内年轻人不愿当兵的重要因素。此前有民调显示，如果两岸发生冲突，超过一半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在20至29岁的群体中，该比例更是接近 70%。有岛内学生表示，万一两岸局势不稳，服兵役者一定被优先征召，大家都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民众党嘉义市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近日批评称，民进党当局不断升高两岸紧张局势，大打所谓抗中保台牌，动辄抹黑政治对手，这种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两岸对立。他呼吁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认真思考，如果真正关心台湾地区的安全，首要之务是降低两岸风险。他强调，两岸多一些交流，冲突就会降低，冲突降低了，台军就不需要采购这么多战机，防务预算也不会一路上涨。有媒体提及，近年来台军逃兵、台湾青年甚至许多艺人想方设法逃避兵役的问题日益严重。据台媒此前报道，自2019年至2024年，岛内军事机关移送侦办的逃兵案共48起。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台湾社会日益弥漫的厌战情绪。当民进党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岛内青年的安全感也被粉碎。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此前发文表示，民进党当局的规定治得了闪兵，治不了厌战。近年来，台军士兵离营逃逸、擅自离港的事件频发，台军志愿役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人数更是高居不下。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下岛内年轻人的厌战避役心态。有岛内网民甚至表示，宁愿被关一年也不要上战场，没有人愿意为民进党长期操弄的台独卖命。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景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2: 国际能源署14号说， 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

0: 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会聚焦哪些热点新闻？节目中为您带来国台办发布会录音剪辑。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5: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希望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与我们一道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4: 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对此，陈斌华表示，
5: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清单。这是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人类正义而战的纪念，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维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 摆脱日本

0: 殖民、加速、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陈平华介绍了近年来大陆在台胞权益保护上所做的工作。
0: 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国家先后出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各地相继制定了台胞投资保护条例。 或贯彻落实投保法办法，有力维护了台胞的合法权益。多年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积极推进台胞权益保护法制化进程，推动相关部门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工作卓有成效。
1: 突出表现在，台胞权益保护的立法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反分裂国家法为统领，以投保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由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及两会协议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 台胞权益保护执法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建立了兼顾两岸的投诉协调工作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司法机制不断创新，基本建立了仲裁、调解、司法审判有机结合的多元解分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手段。 不断充实，普遍开展涉台律师公证调解、援助、咨询、宣传、培训等业务，为台胞悉数解分提供周到服务，使台胞在身边、在个案中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良好的营商环境，感受到全面。 依法治国的成就，全国台办系统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国务院台办于2005年正式设立投诉协调局，各级地方台办也相应设立投诉协调处或台胞服务中心。这一举措在当时。 引起了台胞台商强烈反响，称赞设置台胞 台山全域保护专责机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表明大陆对台山的高度重视。这一机制至今依法依规有效运作。此外，国务院台办还与国民党大陆台山服务联系中心建立台山权益保护工作平台，协处了有关纠纷。不少受助台山通过各种形式向我办表示感谢。我要再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2: 总台日月潭天记者在发布会上提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指出，
1: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2: 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坚持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对此，陈冰华表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扶持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 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驳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陈冰华指出，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台独挑衅行径，企图恐吓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实施惩戒。
1: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
0: 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今年十一假期，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陈斌华介绍了有关情况。
0: 2026年十一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啊，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十一假期第一天由日常的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巡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比和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会到亲情与温馨。
2: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陈斌华指出，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2: 台媒引述美媒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下监视赖清德之子。民进党当局对此称，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以积极严拟修订所谓反渗透法加以因应。有记者就此提问，陈斌华表示，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阴险图谋和卑劣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
2: 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陈斌华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1: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

0: 果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
1: 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对此，陈斌华指出，民进党当局应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
0: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和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站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陈斌华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陈斌华介绍了近期两岸经贸、青年、文化交流情况。
0: 经贸交流方面，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陕西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将在西安开幕，包括开幕式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创新合作交流座谈会、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暨陕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陕台农业合作恳谈会等活动，旨在促进陕台经贸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青年交流方面，福建厦门举办两岸相遇咏华礼、月满华诞共青春青年交流活动，导引 鼓浪屿青春歌会，漳州举办驻边回响两岸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一季，暨双屿岛音乐嘉年华。泉州举办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宁德举办岭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两岸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厚植友情。10月11日，海海人生青春绽放第三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台湾赛区收官，六位选手脱颖而出，将参加11月的晋级赛。10月12日至21日，湖北举办第10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水手拍活动，两岸青年以镜头定格江城风景。10月14日至20日，河南举办中原文化体验营活动，两岸青年在参访交流中沉浸式体悟华夏根脉和历史人文底蕴。9月16日到25日，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水手拍活动在新疆举办，受邀台青用镜头记录和分享新疆壮美风光之奇、发展繁荣之貌、民族交融之美。文化交流方面，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文化交流演出9月在台举办，台湾民众得以近距离欣赏到原汁原味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9月到10月在台湾举办，开展海南非遗文化主题展览演出技艺展示，受到台湾同胞的喜爱和欢迎。9月27日至10月1日，以感受诗意浙江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第4届浙台文学周在浙江省衢州市举办，两岸150多位作家诗人及文学爱好者参加。9月23日，2026海峡两岸为短剧大赛结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泉州举办，700余位两岸微短剧创制作机构网络平台代表还有微短剧创作者，以微短剧这一新兴文化载体促进两岸文化交流。10月18日，舞剧妈祖将在福建大剧院首演，该剧由福建省歌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团、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联袂出演，以现代舞蹈语言把积善救亲、房屋逢屋隐含等经典传说转化为细腻感人的舞台叙事，塑造出有温度有风骨的凡人妈祖形象，欢迎大家关注。
1: 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陈冰华对此表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据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陈冰华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期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你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让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
3: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一同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听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讲述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博物馆是岁月的沉淀，历史的珍藏，是时间长河里闪亮的珍珠。中国昆曲博物馆位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苏州展示中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的重要城市窗口和文化地标。以醉苏州忆江南为文化理念，全方位打造感官式、园林式、沉浸式的新型文博加非遗艺术体验之旅，为传承中国昆曲文化、展现江南底蕴、拓宽公众艺术交流提供新的空间。
3: 是的，昆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是世界古老的三大戏剧源头之一。昆曲艺术融文学、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富有诗情画意的舞台综合艺术，它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之大成，是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它的丰富、严谨、完整、精深的戏剧艺术体系，成为中国各种戏剧发展的资源，被誉为百戏之母。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中国昆曲博物馆。
6: 大家好，我是台琴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旅行要开始喽。武汉小伙伴呢，进入到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苏州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里的街区呢，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棋盘式的一个格局，以及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风貌。整体布局与南宋的平江图呢，基本一致。宋时呢，称苏州为平江，取名源于此。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呢，全

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以及首批国家旅游休闲街区平江路至全年全天开放。平江路呢，最动人的风景不只是白墙黛瓦，更是藏在深幽中的张家巷里。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这比邻而居两座非遗宝藏场馆，中国昆曲博物馆以及苏州评弹博物馆，一雅一俗，一戏一曲，静静地诉说江南戏曲的深厚底蕴，是了解苏州非遗韵味的绝佳去处哦。我们呢，首先先进到中国昆曲博物馆，整个馆呢是依托古朴的全浸会馆改建而成，这里是守护百戏之祖昆曲的专业场馆，是以保护、传承、展演昆曲艺术为核心，常年开展陈列、研究与专场演出。馆内呢，坐拥声名远扬的江南第一古戏台，是我们呢进到这里会看到的一个很有一个广场，会有一个古戏台在这边。古戏台呢，雕梁画栋，古意盎然。戏台这边呢，有一个独特的天然的扩音穹顶，堪称一绝。我们也是有来参观，无需任何的现代设备音响，就能够让唱腔清亮回荡，余韵悠长。场馆呢，它每周都有开设昆曲的一个专场演出，我们可以静坐在台下，静静的来欣赏经典的《牡丹亭》轮番上演，软糯温润的水磨唱腔，婉转缠绵，搭配轻盈灵动的水袖身段，古韵流转，让人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中式古典戏曲的雅致风韵。在几步之遥呢，我们就来到苏州评弹博物馆。这是一座雅致的清代院落，新旧融合的展陈方式别具特色，兼顾了传统的史料陈列以及数字的科技展示。这里的门厅呢，它有一个概述评论的文化的渊源。然后呢，我们再进到三进落呢，这里呢有系统的展示评弹发展史以及名家风采，馆内还珍藏很丰富哦，它有余若木捐赠的500余盘的珍贵的影音的一个影像资料，也有呢珍珠塔等经典的长篇弹词名家遗珍，完整的留存着吴地说唱艺术的一个脉络。展馆呢，它两进呢，它是一个老式的一个书场，哇，它还保留着旧时的茶馆的一个风貌，氛围静谧古朴。那我们呢，就仅付了10元，坐落其间，聆听、欣赏、评弹经典曲目。这次的演出呢，是排到《飞燕传书》，每次呢都有不同的曲目演出。《飞燕传书》这里呢，三弦婉转，琵琶轻盈，软糯的吴侬软语呢，它娓娓的到来，将人接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呢，缓缓的诉说，温柔的治愈的唱腔，洗去呢旅途的喧嚣，满是姑苏市井的烟火气。我现在就如同是看了一部都挺好的电视剧，就像里面的主角一样，正在听着苏州评弹呢。一次看中国昆曲博物馆和苏州评弹博物馆双馆，揽尽非遗风华，昆曲的唱腔呢清雅典丽，文词意蕴深厚，欣赏门槛颇高，素来是中国戏曲中的阳春白雪般的高雅典范。评弹则是采用无语吐口的一个讲说表演，是传统曲艺的说书形式。评话呢俗称是大书，弹词呢俗称是小书，评弹呢有那小家碧玉的气韵，昆曲雅致如诗，评弹温润如酒，两者一静一动，一雅一俗，相映成趣，各擅胜场，这是最原汁原味的苏州音韵。平时呢在苏州还有上海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

0: 数，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4: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进入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的外文书为什么会出现在战火中的延安？它怎样和一所大学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呢？
9: 是的，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
10: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是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11: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5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6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10: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华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去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其实这个全部都是手写。
12: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11: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10: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11: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10: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12: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11: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敬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13: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 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啊。
11: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10: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11: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14: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和同学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等等事。
11: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10: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说它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啊，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1: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14: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说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15: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11: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16: 从加密、发报、抄收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11: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16: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17: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11: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13: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啊。
11: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10: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1: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秋意渐浓，又到候鸟南迁时。近日呢，云南昆明滇池迎来了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的观鸥季开启了。
4: 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陶世飞的报道。
5: 在滇池畔的海虹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曹光秀介绍，
6: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可能一个家族呀，或者是一个村子呀，它可能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5: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曹光秀，
6: 成鸟跟亚成鸟的话，像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一个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种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5: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3: 大美金秋，祖国大地景色宜人。在云南永仁的方山，大片凤仙花、醉蝶花竞相绽放，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赴一场秋日花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鹏飞发回的报道。
7: 金秋十月，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方山，6万多株醉蝶花、10000株各色凤仙花次第绽放，色彩鲜亮，点缀秋日应季美景。缤纷花海与青山林海相映成趣，不少游客穿行花径，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感受山野间的清凉与浪漫。四川游客勾政委特别带着家里人过来赏花。
8: 没想到山上这么凉快，这片花海特别特别漂亮，也特别出片，醉蝶花、凤仙花特别好看。一边欣赏这片花海，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燥热，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7: 方山海拔超过2200米，高海拔加茂密森林的山地小气候，刚好契合醉蝶花、凤仙花开花的适宜区间，形成十月花海盛放的秋日景观。景区工作人员赵晨凯介绍，当地配套建设山地抗旱提水工程，采用分期播种的模式，延长花海整体观赏周期，沿线布设休息平台、座椅、公共卫生间等服务设施，提升游客赏花体验。
9: 我们提前做好环境保洁、秩序维护、安全提示等保障工作，迎接各地游客。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花海景观布局，不断丰富四季观赏花卉品种，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以花为媒，做强森林康养旅游。
4: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江河开新脉，故土留旧韵，世纪工程通江达海，重塑山河地理，不改乡土根脉。平陆运河通航，古树迁徙续写搬迁与新生的故事，留住百年乡音，守护百姓乡愁，壮阔运河画卷，满含人间烟火温情。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的报道。
5: 午后暖阳洒落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集镇安置点广场中央，一棵200多年树龄的古樟树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粗壮的支撑钢架稳稳护住树干。作为平陆运河古树移植项目中体积最大的古树，这棵百年古樟告别世代生长的旧村落，在移民新家园落地生根，将梁屋村几代人的乡土记忆与浓浓乡愁妥善留存。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梁屋村村民温梅芳：
10: 搬他来这里了，很想他哦。以前在我们村啊，这个树啊，在上面呢、啊，开会啊、饮茶啊，都在上面的。
11: 那现在看到它，其实就是想到以前这些往事，是不是？
10: 有一点呗。
5: 古树曾是梁屋村村民世代相伴的老树，承载着当地村民的集体记忆与乡土情怀。伴随平陆运河建设推进，村庄整体搬迁，为最大程度保留乡愁记忆，建设方将古树同步异地移植，让老树陪伴群众开启新居生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12: 像我呢，我本身也是生活在农村的，我们基本上到了夏天啊，天气很热，我们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些有大树聚集的地方去乘凉玩耍，一想到树就回想到童年的时候，是很温馨、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11: 所以很理解村民就是对于古树的一个比较执着的一个感情。
12: 对对对。
5: 兼顾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与民意需求，是平陆运河建设的鲜明底色。早在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便全面摸排沿线生态资源，精准梳理出36棵需要移植保护的古树，涵盖荔枝、龙眼、半风荷等多个品种，树龄跨度从80余年至200余年。百年古树移植容错率极低，工序繁琐复杂。针对每一棵古树的树龄、长势、根系结构差异，项目团队实行一树一册专属保护方案，开展全流程精细化移栽作业。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12: 我们经过将近一年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先给他在原地断根，然后修剪上部的一些多余的枝条，然后让他有一个断根期的恢复，是长出一些毛细根啊，继续恢复到一定的养分的吸收能力以后，我们才对它进行挖起来移植过来。
5: 精细的移栽工序只为让古树有平稳扎根的生长环境。除就近安置的百年古樟外，运河沿线其余古树全部妥善移栽至钦州园博园。目前28棵移栽古树枝繁叶茂，抽芽吐绿，在全新的生长环境中焕发勃勃生机。古树安家扎根，新城蓬勃生长。如今的沙坪镇运河安置新区配套持续完善，人居环境整洁宜居，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工程推进的同时，生态底色、乡土文脉、民生温度一并得以保留。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
12: 一棵几百年的古树，它保留下来的不单纯是树的本身的，还保留着周围的环境的变化啊，还有一些村民的情感啊。古树移植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工作内容，也是我们打造绿色工程的一个主要措施。参加平陆运河建设是一个很自豪的事，再加上我负责这个项目啊，除了跟生态环保有关以外，还跟沿线的老百姓息息相关，感觉到工作完成了，我还尽到了一个生态环保的责任，是很有成就感。
5: 奔腾向前的平陆运河有着重大工程建设的速度与力度，更有着善待自然、守护乡愁的温度。一棵棵古树扎根新土壤，吐露新嫩芽，留住了生态绿意，也守住了百姓的乡愁根脉。运河两岸新居林立，绿意绵延，群众安居乐居，烟火如常。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幸福相融共生，书写出温暖的运河发展答卷。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在著名文物修复专家白荣津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碑、战国的皮衣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
1: 白荣津1935年出生于北京，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曾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来听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津讲述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2: 白荣津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津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2: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津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津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津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3: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2: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3: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2: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津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3: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

0: 开闸第一件，
1: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0: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2: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0: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2: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0: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2: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琴，脑琴、眼琴、手琴、脚琴，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0: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织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摁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2: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0: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2: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 做完了就是做完了。

0: 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八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从客家谚语、宗族习俗的鲜活细节说起，结合两岸宗亲、河边族谱、代代接力寻根的真实故事，解析客家文化跨越海峡的深层连结力量，一起感受藏在日常传承里从未被割断的两岸同胞血脉亲情。
2: 日前，台青李小米参加了一个深圳主题的烘焙市集，市集齐聚了50多个来自各地的烘焙品牌，小米却跳出了吃本身，从一场面包节里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温度。我们一起来听他在这场面包节里啊，收获了关于味道、关于记忆、关于城市的特别感悟。
1: 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自两岸家庭的营养师幼一老师将和大家聊一聊婴幼儿戒夜奶这个话题。
2: 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那么今年多地的供热啊，不再简单的按固定的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真切感受到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好了。
1: 节目就为您预告到这里，让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啊，聊过很多两岸民间交流的温暖故事，那不少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自己身边呢就有从台湾回来寻根的客家乡亲，一句熟悉的乡音，一句从小听到大的谚语，瞬间就让你消弭了陌生感。
1: 其实呢，在两岸之间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藏在祖辈口耳相传的谚语里，一页页泛黄族谱里，一代代人接力的寻根故事里的细碎温情。这些东西没有距离感，不需要复杂的解读，只要你是客家后代，听到那句熟悉的祖训，摸到族谱上和自家一模一样的名字，自然而然就会生出我从哪里来的亲近感。
2: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朱松岭教授，他深耕两岸关系研究多年，也走访过两岸不少的客家聚居地，亲眼见过大多两岸客家乡亲跨越海峡重聚的动人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朱教授的分享，客家文化里那些代代相传的谚语，延续了数百年的宗族习俗，在当下的两岸民间交流中到底还在发挥着怎样温暖而坚韧的连接作用。
3: 客家谚语和宗族习俗啊，今天仍然在连接两岸。它的深层作用呢，在于保存迁徙的记忆，接续亲属的关系，传递互助的责任。他们啊，让这个祖籍地成为有据可查的生命来处，让隔海相望的宗亲啊，成为能够联系、彼此照应的人。那么这份温暖呢，具有跨越地域、延续世代的力量。首先呢，这个祖训保存下来啊，就让这个迁徙的后人有根可循。过去有一句话呀，叫做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啊。那么这句客家谚语呢，被台湾客家词典收录，强调啊珍惜祖辈留下来的语言， 机遇啊，不忘根本之意。他把这个语言传承啊看得比田产更重，体现出客家文化对于精神传承的珍视。那么从这句祖训可以看出来，保存母语也就是在为后人保留理解祖辈的一条路径。祖居地怎么样念啊？先人如何称呼，家族为何迁徙，这些信息也通过长辈的讲述呢进入到下一代人的生活当中。人迁居了关于来处的记忆仍然有人保管，有人传递，这对于当下两岸交流尤为重要。很多的后人啊未曾到过他的祖籍地，但是呢却先从父母祖辈口中知道了那里与自己有关，寻根呢因此啊就有了跨越几代人的这个情感起点。祖训延续呢是一种责任啊，自己承接的这个历史啊还要让孩子知道。海峡两岸的客家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这个代际传递当中保存下来的。第二呢就是像这个族谱接续世系，让两岸的亲缘有名有据。龙岩学院的教授张佑洲啊，他梳理了两岸客家宗族交流然后我注意到他在这个梳理之后呢这个提出，台湾李火德的后裔自从1990年起返回到这个上杭寻根祭祖，并且呢开展了一个接续族谱两岸河边族谱的这个工作。2004年呢共同完成了新编李火德族谱，这表明呢宗族往来啊包含着持续整理家族历史的实际劳动。族谱的这个连接力量就在于把祖名氏次迁出地和迁台支系这些对应起来。一个名字背后呢是先人的一段人生。一条迁徙记录的背后啊是家族分支如何跨海落地的经历。双方对照谱牒补充材料，原来分散保存的这个家族记忆呢就会有了重新接续的机会。对于寻根者而言呢，这种衔接啊就具有深切的一种安慰。祖辈口中的这个故乡找到了具体的位置，家中保存的名字呀也在对岸呢得到了响应，得到了回应。对于祖籍地的宗亲啊远行的先人的这些后续经历也最终有人讲述。双方共同补全历史，让分隔多年的亲属关系最终获得可感知的内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宗亲互助接力，让祖辈的这个牵挂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也注意到啊福建日报有个报道明确在讲台湾客家乡亲江秋荣啊生前回到这个永定高头时经常帮助这个乡亲们打听迁台眷属的这个情况，寻找失联的亲人。他的儿子江宇强继续参与两岸宗亲交流，并且呢在2024年啊带着四个儿子返回高头，让下一代人认识祖籍地。那么这一案例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宗亲关系当中有人愿意承担具体的责任，替老人记下亲人的姓名，为两岸家庭传递信息，让孩子呀认清祖籍的位置。这些事情未必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呢却关系到一个家庭多年未了的心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啊这个宗族习俗的当代价值，其实它落实了对人的关怀和对传承的担当。祭祖呢使后人记得先辈，寻亲啊使离散的家庭重新联系，代祭的同行可以使得年轻人接触真实的家族历史，先辈走过的这个路啊有人寻找，未了的牵挂有人承接，隔海的亲人有人牵挂，客家文化就持续拥有了温暖而坚实的连接力量。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听众朋友，日前台青李小米参加了一个深圳主题的烘焙市集，50多个来自各地的烘焙品牌齐聚一堂，从世界冠军主理的专业烘焙店到各地市集常年排队的人气品牌，那还有不少首次登陆深圳的小众烘焙工作室，把欧包、日式甜面包、特色法棍还有创意甜点等数十种风味全都带到了现场。
0: 很多人逛市集去面包节，第一反应呢就是去打卡新品，尝鲜不同风味的点心，但是小米呢却跳出了吃本身，从一场面包节里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温度。他呢在大陆生活已经有8年了，他亲眼看着大陆的烘焙行业一步步发展起来，也亲眼看着两岸的味道在同一片城市的烟火里慢慢交融。
1: 是的，这次啊，他走进了满是黄油香、麦香和咖啡香气的市集现场，没有把注意力啊完全放在某一款爆款面包上，反而呢在热闹的人流里捕捉到了味道背后的藏着人与人、城市与记忆之间的味道和连接。
0: 在现场呢，他遇到了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展的烘焙从业者，一口熟悉的罗宋面包、太阳饼瞬间把他拉回了台湾街头巷尾的日常记忆里。他也遇到了早已在深圳扎根创业的台湾夫妻，他们没有固守原本的配方，反而把台湾的烘焙经验和深圳本地的口味偏好慢慢融合，烘焙出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新风味。
1: 没错，在小米的眼里啊，面包早就不再是用来果腹的食物了，它带着人的迁徙轨迹走南闯北，把不同地方的食材、手艺和生活记忆揉进同一个面团里，最后烤出的不只是喷香的点心，还有一座城市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的生活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米在这场面包节里收获关于味道的记忆，关于城市与特别的感悟。
2: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深圳的漫步亚洲面包节，原本以为啊，这只是一次逛市集买面包尝新品的经历，可是走进现场之后，我发现真正让我记住的并不是某一款面包有多特别，而是面包摊位之间、人与人之间传递出来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不同地方的味道正在一座城市里相遇。那天现场很热闹，有人排队买刚出炉的面包，有人拿着咖啡在摊位前聊天，也有人认真的研究每一种面包的配方和口感。空气里有黄油、麦香、咖啡和烘烤之后的焦香，你会发现大家现在吃面包已经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在寻找一段和味道有关的记忆。这次让我最有感触的是现场的台湾味道，其中一个我是看到他们的摊位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聊了之后才知道他们是特地从台湾过来参加的。台湾面包店里常见的罗宋面包、太阳饼，还有那种不太张扬但很重视面团的奶油香气的做法，会让我想起以前在台湾生活时经过的街角面包店的日常。台湾的面包啊，很多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华丽，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奶酥面包、一块酥皮点心，或者一个刚刚出炉的菠萝包，但它会让人家觉得很亲切，因为那种香气和口感常常和生活绑在一起。早上上班买一个，下午路过时带一袋回家，家里人一起分着吃，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场景，其实就是很多人的味觉记忆。另外一个是在深圳创业的台湾夫妻小天和奈奈，他和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他不只是把台湾的面包带到深圳，而是把台湾的经验、做面包的方式，还有对口感的坚持，真正的放入了深圳的生活里。他们在这里经营研发，也观察深圳消费者喜欢什么，再慢慢做出自己的调整。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同样来自台湾，一个从台湾来这里参加活动，一个已经在深圳扎下了根，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流动方式。 一种是把熟悉的味道带到新的地方，另一种是在新的地方重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味道。这也让我想起了我来大陆生活已经8年了。刚来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念台湾的面包店。那时候啊，深圳的烘焙选择其实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面包的种类、产品的变化以及大家对烘焙的讨论都没有今天那么的成熟。想吃一些熟悉的台湾味道还真的没那么容易。但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怀念台湾面包店出的奶香酥皮，还有那个面包刚刚出炉的那种温热的气息。那不仅仅是想念某一种味道的食物，更像是想念一种熟悉的生活节奏。可是这几年我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大陆的烘焙产业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面包店越来越多，风格也越来越丰富，从日式面包、欧包、酥皮点心到融合地方风味的创新产品，大家对原料、发酵、口感和制作工艺的要求都在提高。以前啊，我们可能只是说好不好吃，现在还会讨论面包的含水量、黄油的香气、馅料的层次，还有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之后能不能形成新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做面包，也认真经营一家他们可能来自不同城市，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烘焙。所以啊，当我在深圳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烘焙店聚在一起时，我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买到了一些好吃的面包，我看到的是一座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加有创造力。味道其实很像人，它会随着人的迁徙而移动，也会在新的地方发生变化。台湾的面包来到深圳之后，不会完全停留在原来的样子，它会吸收掉这里的节奏、口味和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变成新的模样。这也是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它不是把每个地方严格分开，而是让不同的文化、食材和技艺彼此碰撞。一个面包里可能有台湾的做法、深圳的食材，也有面包师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它看起来只是一个面包，但里面其实藏着一个人从哪里来，又怎样在新的地方生活下去。8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只是在深圳寻找台湾的味道，我更愿意看见的是熟悉的味道如何在这边延续，又如何和新的生活一起成长。以前啊，我想念台湾的面包店，现在啊，我可以在深圳遇到来自台湾的品牌，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属于这座城市自己的烘焙风格。这大概就是一块面包带给我的最大感受，它不仅连接了食材，也连接了记忆、城市和人。当我咬下一块面包时，吃到的也许不只是香气和口感，还有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自己走过的那段时间。

0: 新哲古语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

0: 这些年呢，两岸的营养学家一直在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从辅食排敏的节奏到日常膳食的搭配，很多贴合本土家庭场景的喂养经验都在交流中慢慢地变得更务实更细化。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营养师优一老师，他来自两岸家庭，丈夫呢来自台湾，他自己呢是四川人。平时呢，他一边接触大陆的儿科营养案例，一边呢也长期跟进台湾的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许多两岸不同家庭的真实的喂养记录。那同时他自己啊也是一名新手妈妈。
0: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戒夜奶。很多新手父母啊，在这件事情上纠结的不行，怕断早了影响宝宝长身体，又怕一直喂下去啊，大人孩子都熬得睡不好。那么网上的各种一刀切七天断夜奶的教程啊，照着做下来，反而是全家乱成了一团。
1: 优一老师认为呢，一岁前的宝宝夜奶根本不是说断就要断的硬指标，得跟着孩子的月龄、生长发育节奏和白天的进食状态来调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他会和大家分享循序渐进减少夜奶的实操小方法，希望给正在被频繁夜醒折磨的家长们一些放平心态的实用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2: 其实关于晚上戒夜奶的话，不建议一刀切，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宝宝，他在一岁之前，他的奶仍然是他重要的营养来源。所谓的戒夜奶哈，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让宝宝晚上完全不吃东西，而是要根据我们宝宝的年纪，还有他的生长发育，以及白天的奶量和辅食情况来判断的。如果宝宝他已经具备了逐渐减少夜间进食的条件，我们再去尝试循序渐进。比如说宝宝以前一晚上要喝三次奶哈，我们可以观察其中一次是不是明显性的安抚性的喝奶。如果每次只吃一点点，很快就睡了，而且白天完全正常，那一顿可能他主要是宝宝的一个安抚和重新入睡的条件，就是他形成了一个喝奶才入睡的一个条件。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减少喂奶的量，还有缩短喂奶的时间，同时呢就是用到另外的安抚方式，比如说抱一抱啊，轻轻拍拍这种方式，然后让宝宝重新再入睡，然后等宝宝适应了以后，我们再去处理下一次夜奶，就是这样逐渐来断啊，不要今天突然我们决定啊，从今晚上一口奶也不给我们的宝宝哈，然后全家人都熬夜，宝宝也哭哈，大家也别想睡了。所以说其实戒夜奶它本身也是一个习惯调整的过程。其实我真的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自己新手妈妈嘛，宝宝现在10个多月，而且我一直都是母乳喂养的，母乳喂养的宝宝他的确更容易出现夜醒需要喝奶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尝试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缓冲，就是宝宝他夜醒后他哭啊，或者是嗯嗯唧唧的时候，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判断他是饿了，立马塞奶给他喝。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宝宝他的状态哈，他是不是闭着眼睛嗯嗯唧唧的，他是不是自己翻个身，或者是嗯唧几声又安静了，或者说他只是说短暂的哭几声。就是我们不要急着给他塞奶，如果说他有明显的觅食行为的话，我们再去考虑给他喂奶。明显的觅食行为就是比如说他左右头这样转，然后嘴巴扎起来，当过妈妈的应该都知道这可能是真的饿了如果宝宝他只是一个睡眠周期的转换，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立刻喂奶的，因为之前有说到嘛，宝宝他的睡眠模式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是深浅交替的，他有的时候在浅睡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嗯嗯唧唧翻身，或者说是短暂的哭几声，这其实并不代表他是饿了。对，但是如果说宝宝他表现出了明显的饥饿，他持续的哭闹不喝不醒的话，而且他或者说是他本来年纪又很小，白天喝的就是不足的话，所以说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去用断夜奶来解释了。所以说夜奶它调整的前提哈，永远都还是要保证我们宝宝正常的营养摄入和生长发育。这也是为什么刚提到的，我们白天要把宝宝一天尽量去把宝宝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给他补充够。其实我想告诉家长就是我们其实不要把睡整觉当成评价宝宝吃得好不好或者睡得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宝宝的夜醒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只是说我们可以从营养和喂养的节奏入手来调整，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望只靠晚餐多吃一点就立刻的去解决他所有的夜醒的问题。家长可以做三件事情啊，第一就是看看白天他到底吃得够不够，就是我们不要只盯着夜里那顿奶或者是睡前的奶，要看全天他的奶量、辅食以及我们的食物种类。尽量的丰富。第二就是我们把营养尽可能的安排在白天，比如说米饭、面条、鸡蛋、肉、豆腐，还有鱼呀、蔬菜这些普通的食材，用来搭配营养密度比较合理的餐食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断夜奶这个事情是逐渐来减少的，而不是去突然的取消，尤其是已经形成了固定入睡依赖的宝宝，就是我们刚说到的一定要喝奶才能睡的这种宝宝，我们要给他时间去学习新的入睡方式，把他这个吃奶才能睡的单一的依赖慢慢的减少，让宝宝自己在规律轻松的喂养环境里面，逐渐来建立自己的进食和睡眠节奏。然后我最后还是要提醒家长哈，这个最后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宝宝他持续的频繁夜醒，而且伴随他的体重、他的生长曲线不理想的话，而且食欲下降，异常哭闹等情况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单纯的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夜奶的问题，还是要及时去咨询我们的儿科医生和专业人士。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
2: 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北方的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多地供热不再简单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呢，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二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6: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热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7: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8: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用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4: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 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9: 府谷县集中供热项目主要采用汽轮机低压缸柔性铅缸改造，高效分段抽气技术，实现热力梯级利用。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4: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搞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要求。
2: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是安全隐患。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的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新规如何进一步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征求意见稿指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跃，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加快，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但也出现部分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加大了车辆安全环保风险。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2: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1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13: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1: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12: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11: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13: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1: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13: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啊，尤其是增加外露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十大少年团演唱的《卧室巨星》，灯光和火花一起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歌词当中充满了少年们的奇思妙想，还有对梦想的憧憬，节奏明快活泼，富有动感与活力，与歌词搭配相得益彰，完美地展现出了少年的青春朝气与无限可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音符搭建幻境，在不受桎梏的听觉国度当中，我们随着歌声漫游，感受音乐赋予想象的无限可能。继续来听王源的演唱《全宇宙》。

刚才听到的这首《落在胸口的星星》来自郁可唯的走心演唱，歌声婉转深情，直击人心，诉说了一段很细腻的情思，也鼓励着女性找回青春意气，勇敢奔赴爱情。爱是我漫长的孤单，也是我最后的勇敢。情歌说没那么简单，或许也没有你想象的难。郁可唯也用温暖的歌声，让有相同经历的女性充满了力量，继续前行。继续听到魏晨的演唱《白日梦想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怪星演唱的歌曲《聪明镇》，这是一首为电视剧打造的同名宣传曲，以剧情核心延伸创作，刻画了一座被欲望喂养的小镇，将人们的压力、焦虑还有欲望层层的堆砌，化作了一场无法醒来的梦境。当然，这首作品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最优秀的人，是否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最初的自己？继续听到法兰的演唱《变形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蒋敦豪的演唱《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快乐有时会用不快的速度走到眼前，能够清楚地看到它的眉眼，每一帧呢都是按照各自的形态经过。在蒋敦豪的这首歌里面，脑海便是展厅，那些念头、遗憾、幻想都是陈列其中的展品。这首歌拥有着轻盈简约的编曲，也是在温柔地与过往的自我对话，不必执着永恒，接纳起落，微小的生命也能轰轰烈烈地活。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

0: 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邵子恒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作品《梦的逐一》，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电子等多种音乐元素的歌曲，既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韵味。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烛光被用来比喻歌者寻找光明的决心和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用内心的力量去战胜一切。继续来听窦靖童的演唱《空中飞人》。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峰的演唱《爱在三千的宇宙》，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也是从一对彼此相爱的恋人出发，但碍于许多外在的因素不能继续同行的故事。他们更幻想在这个爱的艰难的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欢迎来到音乐的异想世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艾拉、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的是孟庭苇的演唱《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节目直播欢迎乡亲来订阅云听 App， 在这个手机客户端内底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当直接收听了。另外，麦当随时来留言互动。关各有新媒体小号两花好生活含加闽南风，这是伫个用视频 App 内底会当找到，欢迎乡亲做伙来关注捧场。这一关，咱伫个各大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找到看大海，得到贝娜介绍的这个小号来了解两花上最新的资讯，袂走错。接下来，贝娜先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咱的永定土楼有偌年岁。唔那啥呢？土楼文化佮伴随着客家人迁徙传入台湾，成做两岸客家乡亲共同的精神家园。听候甲乡亲来详细了解。也刷落来，这部分是咱厝人吼，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两岸工艺家参加展览的故事。也其中一位是来自岛内的一个甜花工艺家，唔知讲咱乡亲敢知影贝纳是咧讲叨一项工艺？实际上换一个讲法吼，可能乡亲马上就会想到，就是咱讲的春花啊。在咱闽南，也佮有台湾，这个、姑娘啊，要出嫁的时阵，头壳顶拢会插迄种真水的春花啊。也即个春花，就是由甜花这款手工艺来做出来的。听好，咱会听到来自岛内的罗彩芬老师，佮咱来分享。这一挂，咱也会听到咱福建厦门在地的一位民间艺术家王洛英先生伊的介绍。唔，那是讲到伊参加展览的作品，吼，伊的这个创作的理念，像是也讲到安怎来组织两岸工艺家做伙来参展。也最后一部分是咱厝代吼，加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祖地的文物资讯。咱来关注到泉州的美食文化博物馆是次开放了，伫个拄过去的这个假期非常的受关注。本来看到报道咧讲吼，讲十日的门票啊，火销就超过6000人次，伫个网顶的曝光量也突破200万。也到底有啥物好食好看吼？听候讲互乡亲知。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要在咱福建福州来举行了，也最近志愿者累积集训已经全面的展开。另外讲到厦门家吼，咱来关注到厦门挂图册城内底，即城有一个真好看的展览，是用牌思维增标展，展览会当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乡亲听友，一定要去现场，自己来感受，自己来感想。呀，那是够有时间吼，本来也会甲乡亲来介绍到一位咱福建厦门上安家的真少年的工匠，咱来了解讲，伊是安怎推广本地非遗。好，呀，这是咱这点钟吼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到这，相款先做回来听歌，孙燕姿甲咱带来的《飞扑而下》。伫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的厝。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咱厝上正讲。也刷落来头一部分，咱的厝，本那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到阵来分享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要甲乡亲做回来开讲讲到的是，两岸乡亲拢真熟悉的福建土楼。在咱福建闽西的青山绿水之间。就有几哪座看起来那外星文明，吼，咱讲 UFO 迄落款的夯土的建筑，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永定土楼，也伊嘛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实物见证。讲到岭南永定，吼，这是咱台胞的重要组织队之一。有一个统计啊，为岭南永定者直接迁台的，总共有47个里姓，大约25万人。也经过第三代，再个迁去台湾的人口有要到30万。永定土楼可以讲是团结着客家迁徙的印记，也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在2012年，包括福建土楼永定景区在内的永定客家文化园，就被设立成做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国民党永务主席吴碧雄先生，伊捌转来到永定组织队。伊讲啊，回来到永定，确实有一种回来厝内的感觉。海峡两岸人民有同款的文化甲语言，这种关系是

0: 去土楼馆当中的金城楼、福禄楼，也个桂竹楼，含加高北土楼馆当中的盛客楼，拢是土楼当中的杰出代表，已经被列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8年，福建土楼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咱福建的十大文物资源，应该讲是非常丰富的。之前有甲乡亲介绍过，即马伫咱福建有登记的十大文物，总共有1515个所在，占着全国上这类文物总量的1/4。永定土楼是咱福建省十大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两岸林动军、文动馆的历史发展过程。最近这几年啊，永定有发挥土楼牌这个世界级名片的优势，通过举办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活动、万代青年客家土楼营造基地建学营，安尼一挂形式，和两岸同胞沉浸式来体验客家土楼营造基地，亲身的感受福建客家建筑、民俗、历史等深厚的客家文化积淀，来增进文化认同。会当讲，永定土楼毋那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建筑遗产，要开始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观赏。稍落来，本阿就邀请乡亲，搁做伙透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福建土楼》《土楼巍峨》《客运动军》，咱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一公公小财龙，骑白马过岭塘。
2: 方楼方，圆楼圆，方圆楼里庆丰年。福建永定是著名侨乡、台胞重要祖籍地和客家祖地之一。这里有20000多所造型各异的客家土楼，这些土楼不仅体现了客家人高超的建筑技艺，更承载着两岸客家人共同的文化血脉。土楼王子镇城楼又叫八卦楼，按易经八卦设计，分为内外两环，外环楼是四层的架梁式土木结构，内环楼是二层砖木结构的西洋式建筑，形成了外土内洋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是永定名气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土楼之一。客家先民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素有恪守祖训的传统家风，他们将家规家训以楹联的形式镌刻，张贴在土楼门框及厅堂墙上，教育后人要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0: 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馆院长曾国图先生介绍讲，
3: 因为客家人他的这种价值理念是什么？是耕读为本，耕呢，主要就是经营那个所谓的农业也好，还是从事某种职业，他会认真去做，好好的去做。读呢，就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来打通上升的通道。当官也好，还是进入仕途也好，来直接为国家、为民族效力。
2: 为了更好地展示客家祖训家规，永定专门成立了客家家训馆，通过族谱、图片、书法和部分实物等形式展现，吸引了海内外许多客家后人慕名而来。18世纪末以后，不少客家人远渡台湾、南洋创业，涌现出许多商界和政界巨子。他们的成功跟从小耳濡目染的家训不无关系。薪火相传，家风永续。2024年8月10日，以“晴融两岸，圆聚土楼”为主题的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活动在永定拉开帷幕。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盛会，共话乡情，参观了市以土楼、长启楼、侨福楼、镇城楼等。
0: 台湾同胞陈嘉玲女士分享讲，

0: 我觉得客家的文化这些保持得非常好，包含你看我现在来到这个土楼的地方，它的一砖一瓦都非常的完整，而且甚至还有人住在这，跟大家感情都很好。海瓜侨胞改庆尼宫，
1: 被列入世界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建筑物，啊，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敬佩我们海外的这个侨胞，让他们知道其实传承这个中华文化是我们应该去延续去传承。
2: 从最早的客家先民南迁，到现在过台湾、下南洋，客家人用几百年的时间走遍了世界，也用几百年的时间重建了家园。今天，面对更加复杂而变化的世界，他们秉承着传统的精神，正在用一种新的思维走向新的征程。
3: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吼，咱的厝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开讲，讲到咱福建永定土楼。土楼文化伴随着客家人迁徙传入台湾，正做两岸客家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郁可唯甲咱带来的去有风的所在。 在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来了解两岸工艺家的故事。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南华工艺家参展2026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主题展的故事。伫个顶一期的节目内底，咱有向乡亲介绍到有工艺家做玉雕，而且是南华的工艺家斗阵来共同创作作品。唔知讲乡亲敢也够有印象？当然，到今仔这个展览是结束了，不离个遐个精美的工艺创作留伫个咱的记忆内底。透过用视频 App 南华好生活的小号，乡亲嘛会当看到遮个精彩的作品。伫个这当中，查找南华好生活看展探宝就会当看到。也咱讲到即摆个展览，汇集了南华百多位工艺美术名家。总共展出220件精品力作，这当中的作品就非常丰富了。比如讲有剪刻花印、雕刻塑造、飞鸦器插画、金属锻制、编织扎制等等，真多款的工艺门类，会当全方位的来表现咱中华民间工艺深厚的底蕴、高超的技艺，含加当代创新的活力。也真难得的机会，陪那采访的时间有限吼，只访问到其中的几位。那是讲刷落来，阁有即落款的展览，那是讲家己个采访，嘛真心的希望咱乡亲会当到场来参观、来欣赏。即摆的展览有设置各方精品、一美匠心、技巧融合这三大展区，本地展展推进。这个展品的陈列也非常好，真有展出，会当带领咱观众来沉浸式的感受咱中华文脉，从来唔不断一直传落来。也今仔日咱厝人当中要甲乡亲来分享介绍到这位甜花工艺师罗彩云老师伊的故事。伊来自台湾，伫个岛内的大学咧教也是工艺课程。也现时，伊将甜花工艺甲社区的这妈妈因的巧手结合做伙，嘛，让这项传统的工艺有了新的生命力。接下来，咱就来听罗彩云老师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罗彩云，然后我来自台湾，我目前是一个那个残画工艺师，然后也是中华残画艺术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哎，我这次带来呢残画呢，它其实就是我。哎，陈阿辉在台湾讲，陈阿辉，他以前是那个喜花，就是结婚的时候插在头上的，所以呢几乎都是红色为主。但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已经变得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希望残花可以再次进入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比较偏向于生活工艺的作品。像烛台，它其实是目前的作品里面跟那个传统最有关系的，因为在台湾的习俗里面呢，只有结婚的时候只有新娘子可以带一颗石榴的那个喜花，就是因为石榴象征多子多孙嘛。那一般的平辈的宾客呢，可能就会带这种百合，那象征的就是百年好合啊。那再搭配说以前有点喜烛啊、洞房花烛夜的概念，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个烛台，就是象征说多子多孙、百年好合的一个意象在里面。今年做的这个系列呢，我把它取名叫水月春花，就是春仔花然后加上水跟月。那其实是因为台湾的澎湖呢，它就是有这一些养殖这种珍珠贝，那我就是觉得这个珍珠贝呢就像是倒映在湖面上面的月亮一样哦，所以我把珍珠象征是月亮，然后再加上纯阿辉。那我纯阿辉是以那个水生莲花、水仙、鸢尾作为主体，然后去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这样来厦门3-4次了，第一次是参加海峡论坛的那个展览。像我今年在那个景德镇，然后就有遇到一样做春仔花的，就是一样做残花的工艺师，那我觉得就有做一点点的交流，因为风格上会不太一样。对，就是因为春仔花呢，在台湾的话，因为它已经是从清早开始就有的一个，但是它比较偏向于民间工艺，等于说它在外面的话比较没有正式的传承，所以 换句话说，它发展的机会是很大的。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同一个子型可以做大量的复制，所以比较适合产业化。哦，我们的同一种纸片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花型，像这边的话，太阳花跟牵牛花，它其实是同一种半纯型的纸片作为基底。哦，那比如说这个是水滴型莲花，基本上我们就用水滴型，所以我可以同时让纸片一次很多，然后让去做一些半生产化的概念，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会搭配的，我们社区妈妈去一起去共创一个农村小经济的概念。现在的方式，他们会绘制在纸上，其实我全部的纸型都是用切割机去切割完成，就是利用一些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去切割完成了以后，交由我们的社区妈妈们去共同去创作，这样子我才能够一次，我就负责设计跟创意创造的部分。这样我又认识一个好像是惠安那边的一个设计师，他就是工艺创作者，那他的作品比较是大家展的大幅的创作的件，就是大幅的作品，那相对的我的作品就会因为我太过于强调所谓的生活工艺，所以就作品偏小，所以呢回去以后我可能也会做几幅适合参展的作品来参与，因为我觉得工艺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你才会越产生它的价值。像我觉得说，尤其像纯阿灰残花的东西，它基本上只有铁丝纸片跟丝线，可是它最耗费的在于人力。那因为它的价值不像你金拿玉玉啊，玉雕或者是金工，它可能本身的材料就是贵的，所以它很容易被认为那是有价的东西。但是呢，残花它相对的它材料很便宜，甚至我们手边就可以取得到的。那怎么样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是有价的？它必须要透过体验，它必须要知道这件产品的完成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累积去实做。所以我认为说，比如说在残花的在工艺的体验，甚至于是工艺的宣传，怎么样让人家认同这个工艺，这个是需要去推广跟深耕的地方。嗯，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的，当我们社会越进步，手工就越会重要，机器人可以代表的不代表是机器可以制作的东西，那我们手有它可以值得被保存的地方，是需要人去创作的。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当世界越快速，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心灵的一个作品跟一个工艺。那工艺呢，本身它就是透过身体去创作的，那我们的身体有限，所以工艺是需要去累积，慢慢慢慢你才能够把东西给做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快跟慢当中，所谓慢的慢让我们心静下来的，我认为那就是工艺。所以非遗这件事我觉得要传续下去，就是必须要我们把我们的人心再找回来，再让我们心体再慢下来，再沉淀下来，然后去欣赏

0: 赏人所创作出来的美丽的作品。我觉得有机会我也很想来做一个长期的教学这样子，因为自己以前也曾经是一个大学的老师，那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去教工艺，那我觉得说工艺跟你的学识没有关系，它只跟你的手有关系，就是手感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我当然会很乐意，因为我觉得手的知识才是人类传下去的一个文明啊。嗯，那所以我觉得未来有机会一定来交流。
1: 也厦门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深度的参与，并且组织了这摆的民间工艺主题展览。这当中的具体实施、导览、含甲艺术家的联络工作，因做了真多。也关于这方面的代志，咱就来听厦门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王露英老师伊的分享。伊唔来甲咱介绍着展览的一个策划准备的过程，这当中也会讲到伊非常精彩的作品。这回来听，
2: 我们其实从这个展览生成到落地，我们前后花了从五月份开始，啊，接到这个任务，就是中国文联跟厦门市政府做指导单位嘛，啊，那中国民协作为一个主办，那我们市民协，厦门市民协是作为承办单位，我是市民协的秘书长，啊，王露英，所以我前后都参与了这个展览的过程。最一开始的定调是三大块，你会发现它是三个颜色。红色的这个是我们四个强省，不过后来也有对比一些，因为从部长的需求有一些微调，不过主要还是红色部分就是四个强省，就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省，是中国民协的定调，因为这四个是我们的工艺强省。然后我们的两岸就是我们福建厦门的两岸的一些交流，会有个蓝色这个展区，然后这个是数字艺术展区，就因为我们静态跟动态要结合，这个数字艺术它有画面，有 AI 机器的一些创作，就是这个展区就是我们从静态到动态的一种对话。然后这三个展区就是用不一样的颜色跟不一样的一些背景去呈现每个地方不一样的元素。我觉得两岸的这个元素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因为这次有来参展了20多个台湾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去看标签，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台湾的，因为其实两岸一家亲，它从文化、从非遗、从各方面其实是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件两岸共创的作品，从开幕式的七线雕，台湾用漆器大漆的那个盘子，这边用七线雕做上去，玉雕这边正面是台湾的，或者到那另外一边呢，反正就是大陆的这个艺术家，有好几件共创作品。没有共创的话，大家放在一起去对比，从非遗的，不管是剪纸也好，从那个背雕也好，从那个雕塑也好，很多台湾跟大陆的老师的东西摆在一起，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看不出来，没有很特别的，只是在微微的工艺的表达上面，可能有一点点自己的不一样，其他的你看不出来。这个活动也给两岸的这个艺术家有很多的交流的机会，我们去采访就是我们带20多个台湾的艺术家去我们这边比较代表的一些艺术区，还有一些非遗工作室去探讨，然后看之后会有更多的这个合作空间。像我们也在争取去台湾去跟他们做展览跟艺术交流，所以两岸的一家亲就从民间工艺的交流，因为你的文化相同，你的各种的这些工艺相同，所以这个两岸我觉得是一个亮点。那从这个全国的这个四个省的这个工艺强省，也能让我们去细心发现说，哎，我们厦门，哎，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我们优势什么，我们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学习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是让省跟省之间会有一些交流的机会。然后从这个展览我们也在想，再怎么花了5天的通宵，哦，才把这个东西从空地，哦，到搭建到摆作品，连续申请了5天的通宵，到凌晨还在赶。那当然有一些还没有做到位，不过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更多的民众市民来感受文化给他们带来的一种共鸣跟他们的一种喜欢吧，就让他们喜欢才能去传承嘛。就像，哦，今天我孩子也带他过来看，因为如果说他们不喜欢，不通过各种媒介 AIGC 啊、手艺啊，总会找到他们喜欢的这个元素跟方法去传播去传承。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不只是定位老中青他都可以接受， 从布展也好，从这个形式也好，从各方面的都会想到说传承还有融合这一块。介绍我的作品，这个家字哈，就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我是把中华的汉字立起来，叫站立的汉字。那我的符号，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立体的汉字就会想到我。然后每个艺术家就在追求一个符号嘛，就像你看到毕加索了，看到梵高了，看到某个形式的这种作品，你就会知道是哪个老师的作品。那我是从这个中华五千年汉字去作为我的一个题材，我把汉字站立起来。我们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唯一没有断层的国家，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是古，只有中国就是唯一没有断层。那我们的汉字是承载着承上启下，贯穿整个中华文脉的一条线。我们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有几百上千种的文字，鸟虫文也好啊，各种象形字啊，甲骨文很多。那到统一中国之后，它就变得篆书，大家就用篆书来写，因为他觉得篆书最美，最能代表中国，所以就选了篆书作为我们的一个中华文明的一个传播书同文，车同轨嘛，就从秦始皇开始。那我们的篆书、隶书到那个草书、行书，就是这一路来，我们凝聚力一直在，因为我们的文字大家都可以没有障碍的交流。那还有就是为什么我用这个草书来做这个家？其实我是从王羲之的写家的这个笔法去提炼成空间语言。我是喜欢书法，我也是雕塑家，我是雕塑专业出身。然后我就用雕塑的语言去把书法的空间给它做出来。那这个全世界的文字只有草书它才能跟艺术挂钩。你看阿拉伯数字、英文字都很规整的一笔画，还有楷书它是书写的。草书就是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想法给表达到这个线条。你看一个人写书，你就知道这个人性格是怎么样，像兰亭序那个写出来，哇，是喝完酒才写出来，就是把情感记录到这个书法里面。那我在空间语言，其实它同样它是有它的情感在里面的。从我们最开始的这个起笔到这个收尾，它其实是就一条线，然后它是有呼应的。从我们出生到最后，它其实中间的曲折是我们人生的生长的过程。我们可能在上学要事业要结婚要到最后，中间都有很多的曲折，不过它最后是饱满的，它是圆润的。我用中国红的形式去表现它。然后这个家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含义，你这个家它转到后面，它是一个长寿的寿字，这个是长寿的寿。我在家里面会隐藏的这个寿，还有我的福字也隐藏的寿。其实在这个作品雕塑它就是多维的，你哪怕你去转一个十度，它有不一样的这个效果，是我们雕塑家所要去呈现的它的艺术性。那有一些作品你看到正面，比如说一个人物的写实，你可能你就看到脸后面肯定是后脑袋。所以我的作品是希望它每一个角度它都有它的空间语言。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更通俗，就是我们把它拉成一条线，我给它切成一千段，没有两个横截面是一样。就从艺术的表达，从刚刚书法的传承，从艺术的表达，从颜色的这样的赋予它中国红的这样热血的这种颜色，都蕴藏了它的内涵。所以艺术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用什么样的媒介去传达内心的情感。那如果说喜欢跳舞就用肢体语言，书法就用写字，唱歌我们用歌声，那我选择就是用雕塑传达我内心的情感跟我对这个艺术的这种认知。所以我选择的雕塑白一通不如一金，就是把这个汉字雕塑做好因为我们汉字有几万个汉字，然后我就会把很多有吉祥有意义的汉字都提炼出来，做成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素材。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欢迎这次两岸艺术家做会来参展民间工艺主题展，咱就先分享到这里。刷下来休困者一条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咱厝内，咱做会来关注组队本路资讯。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拄则咱听到的是萧煌奇甲咱带来的《爱你的人》。伫个歌曲了后，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组队文旅资讯。伫个拄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世卫全球文旅又搁有了新的热点。本来看报道有咧讲吼，10月1号到10号啊，泉州有一个美食文化博物馆，就是位伫个泉州的国际美食文化交流中心。这当中有一个主题展吼，叫做“食的泉州人的饮食加生活世界”。这个展览伫个东海中央活力区市井十洲城次开放，只有10日次运营的期间，展馆的门票会销超过6000人次。也伫个网络顶个曝光量也突破200万，可以讲是网络顶也个有实体当中拢非常有人气，也为即个场馆刷落来要正式开馆来出力做势。即摆次开放是以泉州饮食上界有代表性。

诶，家道文化作为核心，用一道之上见天地人事作为广告词的主线，来集中的点定400多件珍贵的点品，含看古代外销会、近代的饺胚，也够山海不种标本，含加一寡传统主家的用具、老菜单、复古食品包装等等，真多元的塑料。也一个展览，具体是分作一道古今往来，一道山海素食，一道人间习俗，一道古味新香，安尼四大单元来系统的表现，泉州宋元海丝商贸、山海物产民俗、人生礼俗宴席、当代美食创新，安尼真完整的脉络，和青年的饮食文化，会当看到，会当感受到，也会当慢慢品读。也伫个市开放的即几日，展馆凭着沉浸式的展陈、真浓厚的本土的对话，来吸引在地市民、外地游客、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等多元群体，拢来参观拍卡。各地游客因得到烟火美乐，来了解收藏伫个咱闽南三长四季内底民俗智慧、甲侨乡交融的故事。伫个泉州高校咧读册学生小宝。伊就趁着即个假期，带伊个厝内人斗阵来探访即个店馆。真少祥又阁真有特色个食食民俗，予伊有真深个感受。伊讲啊，糖粿甲因家乡个叫法是少祥个，语义也相通，只有淡薄薄仔差别，阁较会当体会着泉州文化个包容多元。也有袂少市民嘛讲，传统饮食民俗较侪拢是留伫个顶级文个记忆当中。较少年的这一代啊，普遍认知是较少的，或者讲是四散开的，了解是真浅的。也将这款内容做系统化的点管点点，将遐真碎片化的烟火记忆，该整理起来，可以变作完整的文化脉络，也予咱古老的闽南习俗走出故事宫，走入大众的视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就有一位市民王先讲啊。美食是这座城市上界鲜活的文化名片。这座博物馆将古城的烟火记忆留了来了，也为少年这一代传承本土文脉，搭建了一个真好的平台。也伫个假期的这几日，就有真侪游客家己拍卡了，大伫网络顶来分享，也阁有媒体来集中的宣传来报道，这就予展馆的影响愈来愈大，大伫网络顶的曝光量突破200万。大幅度的提升泉州世界美食之都城市影响力。在试运营期间，阁有30多间省市县级的主流媒体，小连续到场实体采访、取景报道。阁有真侪是自媒体达人，吼，因同步来参与内容的创作，用家己多元的视角来解读泉州饮食文化，传播世界烟火对话。也积累真丰富优质的视觉宣传资源，为场馆后续常态化运营加品牌推广来筑了传播的基础。也咱个了解着讲啊，伫个假期的时阵，博物馆阁有迎来头一批研学团队，泉州市红领巾通信社、南湾分社50名小记者投身入馆研学。在刚改完真幼路的引导下面，这些小记者引导学了泉州美食后面的历史渊源、侨乡故事、节气习俗和饮食礼仪，在实地观摩当中来亲近乡土认知，获得文化自信。这次研学活动也丰富了博物馆社会教育实践，也让闽南青年饮食文脉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可以接续传承，一直传下去不断。也伫个假期当中，即、这个市开放是圆满结束了。刷落来场馆会结合着市运营参观体验，来持续优化一寡顶点的细节，将配套服务做好搁较完善，也继续丰富文化业态，来准备好刷落来的正式开馆。到时咱也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乡亲来做搁较具体的分享。也关注了泉州，吼，刷落来，咱要关注到的是福州的文旅资讯。也咱今仔日要讲到的，这是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含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10月31号到12月2号，要大伫咱福建福州来举办。

为十月以来，伫个团省委指导下面，团市委就联合着福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来组织专业的累积讲师，陆续进入各个相关高校，为350名学生志愿者来开展小望年青年志愿者累积集训。同时，各集中的开展包括世界城市日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科普在内的通用知识培训。也来了解到讲，服务这摆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了咱讲到的350名学生志愿者以外，阁有40名教师志愿者。也即个志愿者，因会吩咐挂兵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活动、活动保障等真侪岗位来提供志愿服务。伫个集中培训结束了后，福州阁会组织侪轮的岗位实地募集演练，来推动即个志愿者伫个熟悉服务规范的基础上，提升现场处理的能力。也刷落来继续讲到展览的代志，吼，咱来讲厦门的一个真好看的展览。最近啊，有一个彩绘小兔用派传统思维钟表非遗机械展，伫个咱厦门的挂图册城3楼嘉禾园艺术馆开幕。这当中展出以江苏省非遗用派钟表代表性传承人卜万水为主的61幅用派表制修复的思维精品。完整的展示用派钟表全套工艺，也佮有传统绳子高位修复十支，这会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也11月30号到12月5号，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1届常会伫个厦门来举办。也即摆展览就是即边国际盛会前期配套活动。这是由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永州市文化馆、厦门挂图集团来共同主办，也伫个开幕式的现场，阁有举行了永州钟表技艺福建推广中心揭牌仪式，标志着永派钟表技艺伫厦门乐地头一个挂地常态化推广甲交流平台。也咱讲，思维钟表修复技艺是咱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用派，或者是苏派，或者是京派，拢是咱中国传统思维钟表修复的真主要的流派。也即种传统思维钟表修复，是集思维艺术、工艺美学、历史文献、修复科学甲文人精神为一体，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即摆的展览目的就是要搭建一个传统非遗工艺展示、交流甲普及的平台。和种伫个永州古城、就伫树林之间的古法技艺，会当行出江南，来到厦门，和厦门的市民甲游客真切地感受到传统非遗技艺的匠心魅力。也不凡水，伊是苏省正统的用表文脉，深耕这个行业有40多年了，特别是甲万代思维收藏界、艺术界的渊源非常的深厚。伊也表示讲，刷落来伊会大伫个厦门来设立工作室，后刷会将修复团队带来到厦门，对有厦门本地需要修复钟表的鼓励位，难度比较小，伊会指导团队来操作；也若是拄到高难度的修复项目，伊会亲自动手。也会当讲，这是一摆非常难得的跨店的机会。会记得伫个10月25号之前，来到厦门挂图册城3楼嘉禾园艺术馆来好好欣赏。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吼，咱原来要讲到的厦门上安即个是在地年轻的非遗传承人，透过直播上安文兴会的制作过程，来让更加侪人了解厦门本土非遗的故事，咱就留伫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甲乡亲来开讲。也咱这点钟，咱厝上正讲，时间的关系，本阿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咯。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第一部分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四川，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重征胜利九十周年。好，伫节目内底，咱今日到甲四川来去了解两件文物内底重征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吼，带着咱的台湾学姐世云做会来到温州去看五马街吼，这个历史街区内底种种的旅游甲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会来去了解。

0: 咱这个最快哈，这个时间抗战是寒露时最。哦，伫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台湾茶人叶武做会，哦，做会来饮茶、来读诗、来去感受寒露这个时阵上界独特的民俗，哦，加生活关系。以上就是今仔日和咱两华到三江部分每个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重整胜利90周年，所以这部分咱做会走入四川，来去了解两件文物内底重整故事。头先这部分咱做会来了解四川石影三块重磅的红色徽章，下面咱做会来听。
1: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乡子街365号萧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三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乡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三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灵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2: 老辈子些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三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三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乡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1: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三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乡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三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了解了四川石影的三块重磅的红色徽章，所以这部分咱就会来到四川凉山，来去听这个游竿仔见证初心的故事。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抵达四川冕宁县泸沽镇，侦查得知，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已在粤西至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左权、刘亚楼等率领佯攻部队经粤西方向前进，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红军主力则经冕宁，在彝族同胞的支持下直插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5月21日，佯攻部队结束小巷岭战斗，直抵粤西县城。那一天，6岁的刘学志跟着母亲在小孤山桥头卖煮鸡蛋，正好遇到行军途中的红军。刘学志之子刘文昌说，父亲经常对他说，当年各种物资都极度匮乏，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没惊扰百姓，反而拿出一个饽饽和一个油壶送给他。
3: 父亲生前经常跟我们讲，那名红军买鸡蛋，奶奶又往他筐里射了几个，他摆手不收，并坚定地说，红军打富济贫是革命的队伍，买卖要公平。临走，他捧出一把白糖给我父亲，又给奶奶一个油壶，里面装着半壶菜油。
1: 红军队伍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 1000多名遗憾等各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刘学志母子此后一直珍藏着红军战士送给他们的油壶，用一件旧棉衣裹得严严实实，几次搬家都始终带在身边。1987年，刘学志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油壶捐赠给岳西县文物管理所。如今这把锈迹斑斑的油壶静静地陈列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岳西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无声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雨水深情，也永远见证着红军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关爱百姓的温暖初心。

0: 光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

0: 泡丁塔塔克对罐来吃头
1: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是斗阵拍拍各位党员，今天里面请到咱的老朋友世云学姐，带各位乡亲来到温州的五马历史街区来去行行看看。这个街区真趣味哈，这是温州的城市名片和千年文化上界核心的所在，吼，也被叫做是温州第一街，有这个好名声啦。伊也是承载着温州这个城市千年的历史文化甲文脉。这个街区得到这个名，是因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这是因为这个咱拢知吼，这个书姓是翁希之。翁希之捌做过英家郡守，伊是坐五驾马来去巡街坊，所以这个街坊也被叫做五马坊。这个五马坊就是现在的这个五马历史文化街区，这也是温州山水稻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啦。这个五马街内底吼，历史建筑是真趣味、真有意思，这是有真侪拢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民国时期的建筑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特别是南方的建筑是融合东西方文化，所以这也变成五马街一个真大的跨点。今天我们就带着台湾学姐世云做会来去到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来去了解千年的这个温州文化。
2: 大家好，我是世云。温州有句老话，不到五马街不算到温州。五马街素有温州第一街的美誉，古称五马坊。那今天呢，想带大家走走这条流淌着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的老街。那五马街古称五马坊，它的名字呢本身就是一段佳话。相传东晋书圣王羲之出任永嘉郡守时，长城五马崎岖之车驾往返于此，百姓仰慕其风范，立方以志。那北宋的时候呢，温州、知州、杨盘将古城划为36方，那便设有五马坊。千年时光流转，昔日的里坊演变为街巷，但五马之名却沉淀下来，成为温州人心中不变的城市原点。正如南宋诗人杨盘所咏：相传有五马，城池立踌躇，仁爱使君好，患而非俗书。历经岁月沧桑，清代才由街巷取代里坊而称五马街。那自古至今，五马街它一直是温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近几年经过整体的改造提升，老街它既保留传统街区的格局，那又可以展示温州的地域文化。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是温州三水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城东庙、南市、西居、北部、中子城格局中东庙和南市的核心区域，拥有五马街、禅街、公园路、墨池坊等重点历史街巷。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主轴步行街由禅街、五马街、公园路构成，那东起华盖城墙，西至松台山，全长1400多米。温州古城呢，古称斗城，那因为东晋堪舆大师郭璞他规划城墙跨九斗山而得名。五马街呢，它正是南市的一个核心，那自古它就是商贾云集之地。那如今改造后的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将这些就是把它连为一体，那以步行街慢行系统再现了十里街坊五马繁华的一个盛景。漫步青石板路，两旁是修旧如旧的民国与晚清的风格建筑。

0: 筑，中西合璧的骑楼，复古的街灯，历史的厚重感与生活的温度在此交接。偶遇征鸿过夜城，桥楼古角晚帘影。那提起桥楼，军人常常引用的就是猿人城府的这两句。温州桥楼它坐落于今鼓楼街还有公安路交叉处，那温州人呢就俗称鼓楼。那公元907年吴越王钱镠第七子钱元贯奉父命南征温州卢吉，那得城后筹划城防，在修缮外城的同时又在城内增筑内城，以藏宝无虞。古时桥楼兼具抱石与防御之责，楼上设有铜壶滴漏与根骨，每逢城隙击鼓报时，那暂时用于瞭望敌情。他曾是宋高宗赵构驻跸温州时的朝门，见证过建言紧闭的王朝往事。如今的桥楼曾多次修缮后，仍然保持着古朴壮丽的姿态，青砖拱顶与花岗岩护栏并存，那耳匾上东欧名镇是指赫然在目，它与街区中五马奔腾的铜雕遥遥相望，与散步期间的温州寺院旧址等一村一道，充盈着说不尽的老温州韵味。登上桥楼，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市井喧嚣与金戈铁马，穿行楼下仿古街巷，又能触摸到最鲜活的温州烟火。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千年的古城前达成了一个巧妙的和解。温州人骨子里敢闯敢拼，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五马街呢恰是这种精神的缩影。它已经成为潮玩新生的温州第一街，中西合并的骑楼下，老字号与新店铺毗邻而居，那每一步呢都充满着惊喜。这一季由五味和等坚持传统味道的百年老字号，有猫屎咖啡旗舰店等，就是年轻人追捧的这个手店经济。新与旧呢在这里就是奇妙的和解，互不打扰，共同勾勒出老街今日的繁华轮廓。
1: 刚才世云学姐是跟各位乡亲来去开讲这个温州五马街的历史文化，也是带各位乡亲去踅街。在温州五马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闽南地区台湾地区跟广东吼，才会当看到，包括海南才会当看到这个基楼啦吼，这也是温州五马街一个非常独特的飘色。而且吼，位置当中咱会当感受到温州桥过千年这个文脉，吼，这既是文人聚会的所在，现在也是一个劳力气息、商业真发达的核心区啦，吼，真繁华的核心区。街区内底、街巷内底是唱着足济老字号，嘛是一个食小食、食好食物的好所在。下面这部分，咱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来去客家。
0: 那五马街呢，其实有就是不少地方都挺有意思的，就很适合去逛。那如果说五马街它是温州的招牌，那么五味和可以说是五马街上温州老字号的这个招牌之一。那它是位于五马街东口。它是一家经营南北货的百年老店，那可以说是承载了温州人的乡情五味。在清光绪八年，宁波商人杨振玉跟他的老乡冯伯珍就联手在鼓楼街，就是旧称是馒头巷，就是这个西段开设了五合蜜饯店。那作为冯伯珍曾经的家庭老师、书法大师梅葆鼎，他应邀为他们写了就是店招，而且改这个店名叫做五味和。这五味呢，就是酸甜苦辣咸。那其实这跟店内所贩售的商品是就是可以互相对应的。那当然就是来温州五马街啊，这个百年老店五味和是不可以错过的。那它呢最初是蜜饯起家，那如今呢就糕饼跟肉类零食就 都有卖，那它是取代温州人的味觉记忆。那当然在这里呢，其实必买的东西是不少的，比如说这个桑葚核桃糕就很多人推荐，说它口感惊艳，那很多就是游客就反映就是买了之后都后悔，哎，买太少了。那我当时就是先买一盒吃吃，怎么讲呢，就是暖糯有嚼劲吧，反正我记得是蛮顺口蛮好吃的。那传统糕点像什么吉鸿糕啊，什么仙居杨梅酥、五味香糕、芙蓉糖等等，就是都是老少咸宜的怀旧之味。那还有像温州鸭舌、牛肉干等一些肉类制品，同样都是非常受到欢迎，那这些都蛮适合当伴手礼的。五味和他的新店跟曾经的旧址就是相隔其实不远，那新店呢，它是位于五马街的主街，那店面是比较敞亮的。那旧址的话呢，是在鼓楼街，就是颇有古意，就如果喜欢拍照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那傍晚时分呢，就是逛这里是最适合的，因为华灯初上，那整条街呢就是氛围感十足。那在五味和买一些伴手礼回家，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清同治七年1868年宁波人李卫创办了老香三堂，那这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百年的岁月激荡并没有将老香山的辉煌去磨砺掉，反而像陈年的老酒一样越来越醇厚。那老香山呢，它是紧挨着五味堂，那它是一家中药的老字号，那承载着温州人药食同源的传统。那早年它的那个八仙糕、白枇杷花露是家家户户抢购的养生零食，那如今呢，店面它仍然保留着清末民初的风貌，二楼木雕花窗、老药柜与铜把手泛着岁月包浆，是五马街骑楼建筑的一个经典代表。那它跟那个五味和就是我们负责买买买是不一样的，那老香山呢其实更适合看看看，就去感受一下那个百年药铺它的沉静气场，那拍几张复古的照片，那再拐进就是附近的这个五味和满载而归。那这两家呢就恰好就是那个五马街一食同源的一个生动注脚。金三义是金氏三兄弟创立，他们是当年鹿城有名的绸布大户，头顶东贵方那是帽子，脚踏于顺康的鞋子，身着金三义绸布装，那这在当时呢是最时髦的一个穿着，那其实说的是金三义的名气。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就金三义的金字牌就是像挂在五马街的大楼上，那现在的金三义开始推陈出新，在店铺内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开始往多元的一个趋势发展。那其他像还有那个云博百货商厦，它是温州第一百货商店的一个前身，那它现在被列为市级的文物保护点。八中老校门是长街网红就是必来的一个打卡点，青砖点缀着校门很有年代历史的厚重感，就来这里就是进行一趟穿越之旅，看看温州八中历经风雨的前世今生。那不远处王穆亭静立道旁，这是纪念南宋两位状元王石鹏跟那个穆代问他们为民请政的义举。那亭子呢几经毁建，如今重立于街角，它是温州人知恩重义的一个见证。那它是三维地雕的温州古城城池方向图，原汁原味的再现了温州的古城风貌。那五马雕塑，那一座五匹骏马拉着车尾的五马奔腾的铜雕，那就是已经成了街标，那人人到这里都要合影一张等等。 就是五马街它有很多可以看可以就是玩的地方，那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百年桑埠，它的热闹之外还散落着无数历史的碎片，就等待我们这种有心人慢慢拾起。那怎么到这个五马街呢？其实它的交通还算方便，就是可以乘坐地铁，那当然它也有就是不少公车会到，那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其实打车是最方便的。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全年全天开放，而且不用门票，其实就是非常适合随时来逛。那行走在这个五马街，其实会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旅游名片，更是温州人精神家园的一个具象化，那延续着这座城市千年不息的烟火气与敢为人先的闯劲。那到这里走走，或许就会懂为什么这里能成为一座城市的魂。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工节目。两岸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清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现时是24水库内底，好，这个非常重要水库寒露，寒露是24水库内底上界差出现寒的。好，这个名的水葵也是秋天的第五的水葵。寒露这个水葵哈，露水会变冷，而且马上要结霜冻，所以也红叫做寒露啦。今天咱是请到台湾第零业务，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甲寒露相关的古典习俗、甲地俗文化，咱做伙来去读书，做伙来去食茶，做伙来去感受寒露。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寒露，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您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凉？早晨出门，风迎面吹过来，我们会下意识地把领口拢紧一点，加快脚步，心里想着该把衣柜里的厚衣服翻出来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后菊有黄华。鸿雁排成人字往南飞，菊花一朵一朵的黄了，是这个时节最灿烂也最沉静的颜色。万物都在收拾，在收敛。现代生活节奏很快，手机里永远有回不完的消息，行程表上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像古人那样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大雁，低头看看路边盛开的菊花，伸出手去接一滴寒露，感受那一缕凉意顺着指尖一直传到心里。寒露提醒我们，在奔忙的间隙里，也要记得给自己留一点空白。那片空白里可以是一杯热茶，可以是一朵路边的菊花，也可以是抬头看见的那一行南飞的雁。天地已经沉静下来了，我们的心也该跟着沉静下来。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这首诗写在寒露。元稹写诗不太追求华丽，追求的是让百姓看得懂。寒露金秋晚，一个金字是全诗的起点。秋天不是悄悄来的，是在某一天你忽然发现露水已经这么寒了，秋天已经这么深了。那种惊是一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元稹在说，当你意识到寒露来临的时候，秋天已经所剩无几了。接着他开始写这个时节的景象：朝看菊渐黄。一个渐字是说菊花不是一夜之间黄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慢慢黄的。元稹为什么能看见这个渐？因为他看得勤，看得平凡。天地之间最美的东西，往往不是忽然出现的，它是慢慢酝酿，慢慢积累，慢慢成熟的。天天看，才看得见那个变化的过程。千家风扫叶，扫，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寒露的风像一把大扫帚，把天地之间那些枯的、黄的、该落的叶子打扫干净。天地在做清理，我们也一样。那些你放不下的、执着的、纠结的东西，是不是也该趁着这一阵风扫一扫？万里雁随阳，大雁追随更温暖的阳光，温暖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它们飞了万里，不是逃，是追寻。人也一样。寒露这一天，天凉了，或许也要问问自己，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想要追随的是什么？四句诗从惊开始到随结束，从忽然发现秋深了，到看见菊花慢慢黄，到天地扫落叶，到大雁追随阳光。元稹写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你先被叫醒，然后你开始观察，然后你学会清理，最后你找到方向。这就是寒露最深的智慧。天凉了， 不只是提醒我们加一件衣服，是提醒我们把心也收一收，扫一扫，问一问。扫干净了，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而白居易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凉下来的夜晚，在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里，找到了那一条回到自己心里的路。他在《暮江吟》里写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写在农历九月初三，按节气来算正是寒露前后。白居易这个人一生大起大落，经历过荣华，也尝过落魄。这首诗写的是比较小的风景，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一道残阳铺水中，是说傍晚的阳光是斜的、软的，没有锋芒的，它像一匹很薄的金色绸缎，平平地铺在江面上，不刺眼，不急迫，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半江瑟瑟半江红，一道江水两种颜色，这不是在写光学现象，这是在写生命。一个人的生命里有红的时刻，也有绿的时刻，有热烈的时刻，也有清冷的时刻，他们都是你。好的、坏的、喜的、悲的、热的、冷的，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你。后两句，时间从黄昏滑入夜晚，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可怜是可爱的意思，是让人怜爱，让心里生出欢喜。九月初三的夜晚多么可爱呀！为什么可爱呢？因为露似珍珠月似弓，露水像珍珠一样圆润，月亮像弯弓一样挂在天边。白居易一生多经坎坷，那些苦难像沙粒一样曾经磨得他生疼，可是他把那些苦难都化成了珍珠。他看寒露是从苦难里生出来的光，月亮像弓，弓是力量，箭在弦上隐而不发，是最饱满的状态。弯弓是还在蓄力，还在准备。这首诗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寒露时节的姿态。

0: 好的，明咱继续来关注韩露这个罪魁哈，咱先为第一开始讲起。在中华第一文化当中，有一种博爱精神，具体是体现在皇帝的礼节加风俗关系内底。在韩露这个时节，皇帝一杯既会当表达敬意，佮会当寄托思念。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叶武的介绍。
1: 韩露时节，秋已深，天渐寒，丰收落叶，橘送归鸿，身心对温暖的渴望，使人容易产生思念和牵挂。王安石写道：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唐代的王建有诗云：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秋思凝于寒露，分外晶莹沉静，天地的萧瑟和肃穆使人收敛沉静，由亲朋好友而天下之人生出推己及人的博爱。中华茶文化中也有一种这样的博爱，奉茶。在台湾的乡间路旁，您常常会看到一只大大的茶壶摆在树荫下或庙口旁，旁边放着几个杯子，上面写着奉茶两个字。这是给路过的陌生人喝的，免费的，不求回报。烈日下的行人，田里回来的农人，赶路的货车司机，都可以停下来给自己倒一杯茶，站着喝完，然后继续上路。没人问你从哪里来，没人问你要去哪里，只有一杯温热的茶无声地告诉你辛苦了，请休息一下。寒露时节，这种精神就显得更珍贵了。一杯热茶捧在手里，不只是暖手，更是暖心。老一辈常说，寒露之后泡茶要泡得比夏天浓一点点，水温要高一点点，壶要先温过，杯也要先烫过，不是茶叶变了，是人需要更多的温暖了。而奉茶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把这份温暖从自己手上递到别人手上，不求回报，只因懂得天凉了，您也需要一杯热茶。在茶室中，奉茶也指端茶敬客的礼仪，无论是制茶道旁还是亲手捧送，奉茶的核心精神都在一个敬字。一杯清茶，敬亲、敬友、敬客，敬天下之人，敬天地四时，由爱生敬，以敬表爱，这是两岸共通的茶礼与文化。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现时你正在收听的是咱两花道三港节目。两花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咱台湾同胞在大陆奋斗打拼故事。今仔日咱是甲眼光来看向江苏省昆山市，这是咱台资来大陆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鼓励和足侪咱的台胞朋友、台商朋友踮的昆山，和来定根发展，来安心发展啦。在这当中有一位叫做曾志行，和伊是静乐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也是有足长的时间。在这个所在，和伊唔限定有家己的家庭咯，哦，各有真顺利的事业，哦，幸福的生活。也讲希望讲未来甲家己诶甘花做伙吼，去打造更加侪两花做伙来去做诶飘干产品。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听伊诶介绍。
1: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静陆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

0: 天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1: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0: 2005年10月，进入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1: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0: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1: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0: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1: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能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0: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1: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0: 庄志成说，进入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2: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南华道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么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是“白混”的“混”，好听的听是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节目、来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神饭有蜜桃，
3: 有蜜神饭，
4: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六十公顷种植面积五盆农药可以获得70万斤人采数量，今年是台湾复苏以后非常意义木瓜种植团队去负责厦门交出的成绩单。今年你用我们来看一下一棵木瓜能够变成有几多的可能性。来自台北的姊妹天然小一用灯头记录打卡提了30个城市的征文，其希望能够通过自家的记录让更加多台湾后生人来到提了遇到更多的记忆和温暖。今日我们来听这位故事。以上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神饭有蜜桃，
3: 有蜜神饭，
4: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六十公顷种植面积五盆农药可以获得超过70万斤的人采数量，今年是台湾复苏以后非常意义木瓜种植团队去负责厦门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其他团队由两岸业者构成，一位目标人子种好一棵木瓜，他们想把这片绿意种成天然纹理抗氧高质的木。今日让我们冲下来看一下一棵木瓜地位可以变成有几多的可能性。我们来听记者吴文义、吴小燕、林宗平的报道。
6: 金秋时节，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同安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厦门复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下台胞邱方南。
7: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阶段，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6: 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8: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6: 今年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8: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肉、籽，我们是跟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6: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8: 金门的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情。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6: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 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青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8: 规划是今年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以厦门、漳州、泉州。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虽然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见到更多嘅台长台胞跨国汇集，集建大陆。而当中呢，却有一位来自台北嘅姊妹天然少爷，佢用镜头记录打卡大陆35座城市嘅人文，也期盼你更加多嘅台湾后生人来到大陆，遇到更加多机遇同温暖。今天节目我们来谈中台记者冯来的报道。
6: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7: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我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7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3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的啊，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6: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

0: 新三明的相见相创基地，小月看到两岸青年并肩扎根乡村，用创意改善长者生活，这一切都让他直呼温暖感动。
1: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明，我看到了那个相见相创，让我很感动，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就参加一些这个相见相创的活动。我发现就是两岸的大学生在一起融合，然后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创作一些让老人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更加便利，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感受到这些学生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0: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1: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市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么友善，他们在这里相处就很开心。然后他毕业以后决定在三明这边工作，在这个相见相创这里面上班工作。我觉得这样子的年轻人非常好，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像我们那个妹妹就说了，这边的发展的空间更大，重点是她感觉这边非常温馨，像家一样。
0: 看遍山河，更看见广阔机遇。小月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应亲身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片充满机遇前景的土地上逐梦圆梦。
1: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啊，因为地方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因为这边毕竟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0: 因为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嗯，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这两年呢，我讲话太了，马嘅最火热嘅 AI 呢，肯定系排海前辈。从太无人写构作图，到工厂底部嘅机械臂，几条话外卖机器人 AI 基金唔单止填海声音系统发布飞底部，佢开始本作上升了。从智能鼠标、智能戒指，再到眼下近来见火嘅 AI 眼镜。台湾青年余继先几多年来呢，一直喺去杭州工作生活，因为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自家去体验嘅生活，佢也认识为一副 AI 眼镜。佢话呢戴上嘅机器啦，感觉真实世界都变咧。身边咧台湾小伙伴看咧之后呢，一个个都羡慕到不行，最闷的呢系爱买嘅，也想来认识一副。今日就中央来同大家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 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1: 昆大为重讲，而且系用 AI 人工把视频拍下来，分享本台湾的家人，这种感觉呢，一定系相当激动嘅。听佢自己先嘅分享，我哋也对几只 AI 人工印象深刻。自己先问你自家曾经可以拜论坛上播呀，现场听到 AI 企业嘅负责人分享几多年教科研创业嘅心得。佢话你各种氛围让佢印象特别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同到支持，也让佢更加坚定地去睇了发展的念头。佢觉得你基地嘅舞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让我哋冲下来听下分享。
2: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薪资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 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他们地下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你刚刚收菜
5: 浪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先被狗人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的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寻上姑婆修理。
2: 我终于穿行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王宫司法学院位于武汉都市城核心区，人文中心同到全国年级上市湖北省王宫市。今年是今年的东坡插壁，靠的是浩瀚的长江。学校的办学历史相当悠久，昨年以1905年创办的王祖父师范学堂，历经成立王宫乡村师范学院、湖北成立王宫师范学校、王宫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变迁，1999年升格为王宫师范学院。学校因此获得博学、立行、自然的教训，同那双指标、勇担当、秉承朴朴之堂的大学精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方面里取得了长久的进步。今天下半年来自王宫师范学院的朱米华老师为带领大家来去走入王宫师范学院。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特别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最充满青春活力、有着极浓厚的读书风气、洋溢着丰富的东坡文化，还能听见非常好听的黄梅戏，又能在美丽的红竹湖畔与我们的超级网红明星黑天鹅一同拍照打卡的湖北黄冈市的黄冈师范学院。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你们黄冈师范学院南校区的西侧会有一座非常漂亮又古朴的门楼，而上面写的是黄州府师范学堂呢？因为在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起由高等教育、中学教育、师资教育构成的新学体系，我们便在黄州儒学，也就是今天的黄冈市实验小学，成立了两个班级、100人的黄州府师范学堂。我们虽历经了满清末年的国难阶段，也经历了日寇入侵及抗战时期，无论多艰难，黄冈师范学堂始终都坚持着一定要继续办学。而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当时的教室多只能设在茅屋或池塘里，住宿也只能分散在村民家中，下饭的菜肴一般也只有豌豆，但全校师生即便是在深山里，也能是坚定的要立志求学。还记得是在2019年的10月，我们大约傍晚6-7点左右抵达黄冈，在入住酒店后，我们第一时间并不是急着想吃饭，反而是迫不及待的想走入校园。没想到我们才一走进校园里，就听到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是各自在街灯下或朗读或背书，那份专注认真的学习态度实在是太深深打动我们了。当下我们便立即决定，一定要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奉献所学。以前我们都曾经读过苏东坡当年是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他来到黄冈后，首先是暂时住在定慧院里，每天早上因为鸟儿的欢快叫声，便把他从熟睡中给唤醒。来到黄冈师范学院后，我们因为是住在学校嘛，每天早上果然就听见鸟儿在叽叽喳喳的欢快歌唱。而最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些鸟儿很多还是歌唱界的高手呢，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哼出带着旋律的曲调，而且还会彼此的唱和呢。 这时我们便终于明白，当年来到黄州的苏东坡，听见这群鸟儿的欢快叫声，心情将会是何等的愉悦和舒畅啊！难怪他会这么的喜欢黄州，而把黄州给视为是他平生功业的起点。当年苏东坡在黄州虽然只待了四年多，但却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夜鲁郊赤壁怀古》，以及我们所最耳熟能详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定风波》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所以啊，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文学院也就叫做东坡书院。我们不仅开设了东坡研究的相关课程，还拍摄了《东坡诗录》，文学院的学生们也能用古调吟唱《定风波》等各种诗文。因为啊，东坡文化在黄冈师范学院是扎根的特别深哦，而且我们的老校区呢，也正是位在当年苏东坡所耕种的东坡地一带呢。所以啊，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师生自然是对东坡有着更独特而且是非常深厚的情感哦。我们非常喜欢在早晨从住处沿着湖边教室穿过，种满着在阳光的映照下火红的叶子，闪烁着灿烂金光的梨子花树，在雨中最能显出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樱花，许多鸟儿最爱栖息有着紫色、粉红、红色以及洁净白色的紫薇，还有东坡所最爱歌咏的娇嫩海棠，以及许多我们虽然不知其名但却有一株株挺拔而苍翠的大树的小树林。这座小树林啊，总是能给予我们无限的青春活力，让我们带着如诗歌般的朝气一路走到了黄冈师范学院里最高耸的研究及办公的综合性大楼厚德楼。每天校园里的图书馆总是坐满了学生，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一直都是特别的朴实而可爱，校园里的读书风气始终都特别好。一大早我们就能看到学生已经背起书包，拎着水壶，或成群结队的走进教室，或是精神抖擞的直奔图书馆，读累了还能到一楼宽敞又明亮的书店里去点杯咖啡或是奶茶，享受着从窗外洒入的暖阳，翻阅着书柜上一本本充满着知性以及趣味性的书籍，或是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的小树林，那可真是令人心灵和视野都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呢。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皇宫师范学院的办学体系相当鲜明，仅属师范教育以120个人不通游，不断的探索教育模式创新，形成了师范为本、奉献祖坟、集建基层的办学体系，为国家培养了300多万的优秀人才。我们继续来了解，
1: 皇宫师范学院还有座最迷人的红烛湖，在这座红烛湖里，有我们皇宫师范学院最受欢迎的网红明星黑天鹅，以及总是排成一直线欢快而自在嬉戏的白鹅哦。无论任何时候经过这红烛湖，我们都能见到有些学生或是拿着书本坐在湖边，享受着在湖光山色里的读书乐趣呢。特别是天空晴朗的，像是一片蓝色的布幕，几朵如棉花般的白云与两岸的建筑一同清澈的映入湖中，那份美啊，还真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这时我们最常见到许多美术学院的学生会拿着画具，搬张小凳子，坐在湖边，用他们的画笔画下一对对在湖中彼此相视而形成如爱心那般美丽画面的黑天鹅哦。在红烛湖边可不是只有视觉上的享受哦，坐在湖边，有时呢还能听见在对岸音乐学院所传来男女高音的美丽歌声，钢琴的演奏声，悠扬的古琴声，或者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黄梅戏。因为我们皇冈师范学院的音乐学院里还设了黄梅戏学院，学校呢还特别聘请了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辉老师、潘文革老师以及潘文革老师的闺女，常常上央视的潘林静老师来教导我们学生黄梅戏哦。这几年下来呀，我们听着听着几首最耳熟能详的，像是女驸马、天仙配还有打猪潮等，只要音乐一出来，我们也都能跟着唱哦。因为在台湾也是非常流行黄梅戏，所以啊，我们对黄梅戏总是会有着一股特别钟爱的情感。临近红烛湖畔还有令人最能满足的几座食堂以及超市，食堂里有我们最爱吃的油泼面、土豆盖饭、酱香饼、烤鸭、烤冷面、中国汉堡、手工水饺，还有非常有特色的荷叶鸡油。有时候啊，我们也会去吃菜色比较丰富的自助餐以及热炒，刚炒出来热腾腾又香气四溢的菜肴是最能让我们吃的特别满足。我们的南北校区里都有运动场，每天总有不少学生或在操场里跑步、健身、打羽球或踢足球，青春洋溢的气息令人也会跟着活力视线，总想也跟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块健身了。我们最喜欢黄昏时在校园里漫步，火红的夕阳洒在泛着金光的湖中，建筑物、树木、花草和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学子身上，我们全校师生所最爱的网红明星黑天鹅、白鹅以及那些超级可爱的小猫咪们也都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红烛湖边，等待着下课的孩子们来和他们一起拍照打卡。这时候啊，我们的红烛湖还可真像是座最热门的 5A 旅游景点哦。皇冈师范学院除了有湖光山色和在各个季节里所盛开的美丽花朵，此外令人更喜爱的则是浓浓的人情味，以及始终充满热情活泼、认真学习又充满朝气活力的可爱学子。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皇冈师范学院来走走，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和我们一样被校园里的活力、自在和舒适给深深的着迷。皇冈师范学院不仅历史悠久，对文化传承和办学也是非常重视，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努力地做出贡献。 我们深切相信百年老校黄冈师范学院一定能成为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因为有爱、有文化、有教育、有热忱又有梦想，这就是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最美丽也最为亮眼的一张名片。

好，各位朋友，今日见乜嘢要咩成法，超多给你，欢迎下载片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你还有其他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出，我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啦，莫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赞爱赞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而时段是《爱爱转乌卡》，带人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介绍人乡，听乌卡人讲乌卡事。接着呢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的事》。最后呢是为小老哥、小老妹送出的《新义工台世界》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8: 学堂和原厂，上堂手堂，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原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锦上谈云汤，轻松心情江。
7: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首先，我哋通下来关注到有关教育方面的话题。

春奇，根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我哋国家呢会加入教育强国的精神，力争到2030年，其实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同高等教育的学位总结更加重要，一批高教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详细情况，我哋从下来听中台记者加录的介绍。

0: 根据介绍，目前阿登国家的基础教育达到高苏尼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盈率达到92.9%，义务教育总鼓励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志英介绍，15时期将改革教育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国家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这些培养的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及时的发展创新人才。2020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当中，高考牵头获奖占4%。15期间，高等教育学历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平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考本科招生还将会扩容7.68%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大家想先听下分享有关教育方面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到的话题呢，是跟风俗有关。我们听下来是唐阿生的风俗，火兰山下坡的紫色梦想。

0: 早晨头，南下火兰山下边嘅晨雾寒天三拍，四十七岁嘅余小家就看到嘅葡萄种成样。一边葡萄园位于南下云川市西下区望阳滩，今天25秒，发直穿有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有450米安长。余小家看到一条树叶过嘅。难度都很期待。
1: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0: 以后家所讲嘅系皮诺，人生以法国配根器，皮破直刀。20多年前，富比等人响应号召，申报开垦荒地，种出了1300亩酿酒葡萄。还唔到10年的时间段，靠等日照时间长。主要温差太一道优势，火兰山东偏上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成为了多只高规格的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23年，以小家加度为的葡萄酒也从此级集团的工厂化生产向此间酒庄去转型，成功精品酿造两位。关于在当主题的强光之前，采集日光以下搞一天，以小家吧，一新鲜的黑皮诺也能够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蜂蜜。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的茶味一到，葡萄不是落地，直接到你操作线，不到2个钟头，紫色的葡萄汁。前铺流入酿造。

0: 菜树就一夹，但是酿酒就冇结果。开秋天的丰收喜宴过后，二小家开始几个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呀，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嘅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
3: 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客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嘅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难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时段是爱爱钻木卡，我哋继续来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1: 雕刻起呢，作为中国传统起呢，衍生出比方讲黑雕、玉雕、木雕同竹雕，一条唔同门类嘅起呢。一条传统嘅雕刻起呢，有只共同嘅特点，就系精雕细琢、巧夺天工。接下来呀，我哋就听下来分享客家秘笈故事《精雕细琢》的起源。首先，我哋听下来分享到的是梅族的五花金木雕。金木雕是广东省梅族市五花人的地方民间传统工艺品，运用银杏、铜枪和樟树一条木材，以浮雕、岩雕、透雕同仙刻一条书法雕成的作品，然后再用金箔叠金，富丽庄重，光彩夺目。金木雕的产品有象的、黑的、盔的、厨的、面床、灯的、屏风、茶几、座的一条十分多，内容呢有人物、花鸟同山水。可以讲金木雕的历史悠久，在古代也好，一般是作为宫廷或者是庙堂的装饰。今天在广东和福建一条地方仍然有生产。2019年1月13日，五花金木雕工艺被梅族市人民政府列入梅族市第8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五花的金木雕工艺属于南派的雕刻技艺，以铜雕为主，是吸收的浮雕、岩雕一条技法，而融汇成一种玲珑剔透的技法。这技法呢，兼为作业。整个制作过程呢，是讲究精雕细琢，以达到成品巧夺天工那样的效果。
4: 就最主要就运用成熟去想象啦，去发动啦，比如说从高代呀、民国噶、到民国噶，系啊，就介一条个最主要介些。所以就是说，每层的条幅啊、硬度啊，就去搞运用成熟做足啦。
3: 在五花水彩镇三行安置区的五花金木雕展馆内，陈汉飘接到一只新的委托。陈汉飘记起五花金木雕起源的梅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已经同厦门艺术达为30多年的交头诶。
5: 我都教你雕刻的哈，成功一直就去设计，
6: 也是做领土吧，领土咪就个人个崇拜的。一家有个吉祥啊，系啊，上就是个尊重啊，做尊敬来的作用啊。做某个东西有讲究，做那些东西你就得得给的来传发的信念对吧？信念的以后你就找人家来的图呐，我选人家试的酒吧。
3: 金木雕的雕刻起源吼，主要有铜雕、岩雕、浮雕一道，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呢以铜雕和浮雕为主，五花的金木雕呢是属于南派，是以铜雕为主的。不管哪一种雕刻技艺，制作一件金木雕呢，都是

0: 我见过湿透公司的尖雕写作，真系叫顽工。主要嘅公司要规划、雕刻成瓷胚、打磨、上窑、上生瓷、叠剑坡。其中打磨同上窑嘅两套公司又好，是要反复进行三次以上。而五花金木雕呢，系指完成木雕工序之后，再涂上生瓷。叠上含金量95%的金箔，可以讲是金发璀璨。在五花金木雕历史当中啊，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海龙》《龙下海龙》《八仙奇八处》《四季花鸟儿等》。其中呢，八仙奇八处曾经获得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银笔奖，也是这个奖项的最高奖。这作品被广东工艺美术珍藏馆珍藏，而四季花鸟的作品呢，就被北京民族文化馆收藏。五花金木雕呢，是铁同木的摩擦。是相信和艺术的交流，在数年年呢，一摆摆冰雪凝神和情感的贴加下，走到几间看不到剧刀流转的痕迹，只有几个人的乡情和灵感，可以放春木块间展露无遗。客家乡亲，我再继续来分享客家非遗故事，精雕细琢的奇异。首先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嘅系五花金木雕，接住下来又好，我哋听下来分享新人金雕奇艺。客家乡亲，新人金雕奇艺啊，系岭南金雕嘅一个重要分支，蕴藏在深厚嘅客家民俗文化。金雕工艺呢，就讲究三分人工，七分天上，是以塑形的自然形态和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的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和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细物一道艺术形象作品。
1: 今天你就给你脾气的啊，今天你后面你还得开只龙头浪，做龙头浪，你再做脚浪、做爪浪，你给磨一个。唔想做嘅啲，你起得来；同一啲两条两条嘅，嗰啲唔时间长嘅，你可以起得来。
0: 系冇做新嘅罗岗镇嘅金雕艺人啊，陈世尧正喺伊唔下呢进行嘅金艺嘅雕作。陈世尧系新嘅金雕奇艺冇做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自己跟同厦门艺术搭为30多年的交头诶，
1: 做金雕冇去投资嘅，手工啊，你的话以前在一万的，通过另一个小毛绒，全世界你就行啊，就找到另一个小毛绒唔同嘅。
0: 公司同金雕的缘分，陈世尧佮小邓来讲，佮话新人属于三期，森林资源丰富。塑形的原材料也丰富，客家人呢有的把朽木变成宝的传统。好在寒舍的记忆当中啊，乌克兰总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金雕物件，一头都是特别装逼的人把三方染到的一头塑形自家加工制作而成的。金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其塑形包括塑身、塑料，还有竹筋的一种自然形态，还有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而新人的金雕奇艺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新人的金雕奇艺在2019年1月13日，被梅州市人民政府列入梅州市第8批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根据新南文化馆、新南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编著的《新南非遗》的书上记载，新南金雕奇艺啊，源远流长，始于春秋，盛于唐宋， 可以明清时期呢，系随着客家人剃三百太前世进入到梅族客家体系，广泛咩运用啊，可以储存三十五百系客家遗留物，同埋可以祠堂、安台、居家、装饰同埋艺术欣赏当中。有的呢，系把强调刻成神处，用啊可以防护诶人粮储藏；有的呢就雕刻成神像。比较好的物度的一撇下，有的呢就雕刻成艺术作品，比较好的客厅还有屋卡作为艺术欣赏。同时呢，也有大量的金漆木雕是运用好的客家遗留物的建筑项。可以讲，金雕呢是原始数年年。凭借着自家的想象力，自家的巧思，竟然天马行空的一个想象同的创作。凭借太自然的鬼斧神工，现在金雕啊，往往呢是不是过度的修饰，就可以唔连见到雕的具体的形态，就已经可以看得到雕的神韵了。
1: 这个瓷器啊，就是推地个的，后面啊，做推地个的。那好的古稀个呢，你啊屁股眼你好去好来，你的眼点睛，你的牙齿好爱去出来，你的好最好好再打磨。
0: 人个故事雄心油菜。从什么爱等新人跟着去年的城市游好，其始终保持着一份眼睛一份热情，其希望能够为世人和普及跟着的知识，是近来近多年中医的门富有内涵的艺术。
1: 啊，你这跟着来做下去，跟那就做到个啥？你在那方来启发的，修推给人家一个情节好了呀，你在时间给我做应该很呀。
0: 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嘅歌诶。歌诶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客节目，收听越过多精彩嘅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哋听下来谈家乡嘅歌《乌卡威斯》，听下来感受客家童年嘅音韵同埋特色。
6: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5: 客家乡亲，今天我哋主要系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其实在客家山歌当中啊，最妙声最有特色的呢，就系算客家情歌嘅。因为男欢女爱系人的本性，爱情呢也是文学创作的原型的主题。嗰所以啊，情歌在客家山歌当中占的数量呢系相当多嘅。同埋客家情歌呢源远流长，同客家人啊系身世相攀，历经风霜。在客家人呢前世发展过程当中呢，也不断呢生存、传承同埋发展等等。嘅接下来我哋听下来选上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做《情歌遥遥》。

客家乡亲，接待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嘅客家情歌啊，嗬，有一同的艺术性，通过一种通俗神通的语言，还有各种修辞书法，可以讲代表它呢系出神入化嘅，喺客家体系当中一种古老的文化，也系我哋平民文化的精华，可以讲系。十分有吸引人的艺术魅力，受到客家乡亲的广泛的中意哦。所以啊，吼客家情歌喺我哋客家体系啊，吼有一本世代传唱嘅，同那呢还有歌词为证。甘唱山歌把情叹，山歌一唱一爱恋。你身头唱到日落山，日夜唱到一团圆。嘅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做《山歌唱出情意长》。

客家乡亲，接到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王凤英演唱的客家山歌，或者讲客家情歌当中的一种类型——长潭情歌。

0: 君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爱转无卡。接下来，我在进入新义工台视台的节目环节。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在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3: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4: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5: 生意工太世界。
2: 正好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太朋友，接着下来我们从下听听一等一下的小朋友易志飞，从下来分享小故事太道理。
6: 老鹰从乌鸟过，老鹰从高山空出飞下来，把一只小羊捉住了。一只乌鸟过看到了，就怪什么哦，怪想学羊，佮手抱啊一只公羊背后，想把佮带走。但是佮脚走都没羊毛缠那的，蹦也蹦出来，飞也飞唔起来耶。放羊人看到了。就跑过去把伊捉阿到，捡起也一夹空的猫。天夜的时候，伊带定乌鸟哥进来屋卡，教本呢加细人来看，加细人来问一只黑马嘅猫，加爸爸一只确确实实系乌鸟哥，但系佢出家眼外充当老鹰。一只故事就系讲，好骗人自家做唔到的事情。唔见得唔到物嘅好处，还会本自家带来不幸，并且受到骗人家嘅嘲笑。
2: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嘅细故事同大道理过后啊，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要搭十嘅客家童谣。从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喊做《娘娘茶》。
7: 娘娘茶，娘娘茶，莫要煎冬瓜，米是西板呢，托子西四花，四花好薄皮，高条马来骑，马爱嚼高条脚，脚爱配高粱袋，袋好托高松壳，壳好做高条索。索爱团搞蛋干，蛋干又摇下凉菜，凉菜叫为安安派，作杂的公式叫龙。
8: 娘娘茶莫要煎冬瓜，米是西板的，托儿西四发，四发好白皮，高条马来骑，马爱嚼高条脚，脚爱配高粱堆，堆好他高松卡，卡好做高条索。索爱团搞蛋干，蛋干又摇下凉菜，凉菜叫为安安派，做杂技工食叫来。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听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咱的节目直播欢迎乡亲下载使用分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就会当收听，阁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另外，咱有新媒体小号“两岸好生活”含加闽南风，这是伫个用视频 App 内底会当找到，欢迎乡亲来捧场支持。这一挂各大媒体平台顶拢会当看到看大海，请乡亲对着本阿公的这些小号，做伙来了解两岸上界新的资讯，袂走纸。接下来，本阿简单介绍者，咱一点钟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有发到三公啊，咱来关注着两岸的交流融合资讯。也，咱来甲乡亲来介绍着一位大伫福州的台湾斜杠青年王国全。伊毋若是开琴行吼，即马阁有了新的创业项目。这一挂咧，咱阁会介绍到一对两岸青年，因非常甜蜜，住伫福州生活，跨越1700公里，最后甲家安伫福州，到底是为啥物？听候讲互乡亲知。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第20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也即当中嘛有咱台湾青年可以来发挥才能的机会。也这是咱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也伫即个班底了后是法律时间吼，今仔日来甲乡亲来介绍着咱厦门的基层法院安怎来医护影响环境。这当中会讲到一张感谢批，来学了咱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因的速度，讲20日就予一个案件会当结束，代志办好，阁是现任何非常的水快，也安怎一回事，听候讲予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今仔日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因为明仔日开始10月16日到10月19日，这个世界航海装备大会要伫个福州来举办，咱到底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也这是一点钟和融合到阵行要甲乡亲来分享的内容，简单介绍到这块，刷落来，咱有哪是先来听歌吼，第二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有法到三工。

0: 业公款、外办款、也跨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今仔日这点钟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甲乡亲来了解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含甲咱组队新发展、新变化。头先要介绍到一位伫个福州咧发展的斜杠青年王国全，伫个咱福建福州市大江区埔井顶路遮。有一个我的琴行，吼，我的琴行，这当中有真侪学生来对着王国全含甲其他的老师学音乐。也咱讲到的这位大青王国全，伊来自都来屏东，是一名伫个福州已经生活12年的斜杠青年。讲到钢琴老师，吼，只是伊身份当中的一项，同时也是咧开琴行的经营者。这一关呢，伊个甲太太到底来办了课后的托管班。最近啊，伊有个咧上市新的创业项目，要来推广茶签仪环保餐具，因为琴键到甲册桌，这个到一个完全拢会当降解的杯啊。可以讲，王国全是伫个无相的赛道内底咧签话，伊的事业版图也到达我展开，生活也伫个福州过得愈来愈好。咱先来听伊家己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台青王国全。我从美国毕业以后来到福州。我来福州的时候呢，成为一名音乐老师。几年之后，我自己开设了音乐工作室。从小大概是4、5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然后发现音乐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就一直学下去了。从小学到研究所，这样全部都是走音乐专业。当时只是想要不回台湾，那不回台湾比较近的地方就是大陆，那我对大陆也有很大的好奇心。那我投了很多履历以后呢，直接从那边就过来了。一份工作就是在福州西湖国际学校当音乐老师。

0: 然后几年以后呢，我就出来自己当工作室，开始来大陆的时候没有那个资本，也没有那个勇气，然后是朋友鼓励我自己出来做这样。诶，学校教书教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有一些有天分的学生，他们可能更需要一个空间去练习，或者是去来琢磨这个音乐的专业，所以本身也很希望期待可以培养出比较优秀的学生，然后就出来开了工作室。琴行的因为慢慢扩大以后，有请不一样的老师来教，例如有吉他老师啊，还有其他钢琴老师、陪练老师等等，都有。那琴行现在学员有100多个，几年累积下来，对大家的信任跟支持，还算蛮稳定的。一开始是经营琴行，那这5年开始多了一个托管的项目，那就在旁边而已，2家店就是挨着。那会想要经营托管，是因为这是大家的需求嘛，发现家长无法接送孩子，无法陪伴孩子，那托管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照顾，包括饮食上面，包括帮忙看他们写作业方面这样子。那现在呢，开始了我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可分解的环保餐具。它是用台湾的有机的茶纤维去做的，它的原料是 PBS。它的优点是跟一般的一次性餐具，它的差别就是在它是可分解的，把它放在土里面，大概1个月就会全部被分解掉，只有水跟二氧化碳，不会有其他的物质。一开始只是想要来这边工作，然后过一阵子就想要回台湾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但是现在在这边成家立业，可能有更多的责任在这边。其实我还蛮习惯福州这里的地方，人情味很重，然后又很包容，然后在这边也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我就十几年来我都一直留在这边。
1: 也王国全在拿到美国的确实书州立大学音乐演奏硕士学位了后，他没马上回去台湾。那几年他听说大陆有很多机会，特别是做艺术教育这方面很受欢迎，所以他就在2014年来到福州，进入福州西湖国际学校来担任音乐老师。也住在福州时间久了，他也偷偷找到自己发展的节奏。在学校的教琴的过程当中，王国全就发现说，对于学钢琴的孩子越来越多，家长很愿意在孩子的艺术教育这方面来做投入。有的人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也有的家长是希望孩子可以走得更专业淡薄。所以在2021年，王国全就跟太太斗阵住在福州大江家办了一间我的琴行。琴行就在福州市大江第三中心小学的附近。第一早琴行内底主要就是教钢琴，后来因为学生多了吼，陆续有开了吉他安尼的一挂课程，也请来无上专业的老师来教。也凭着家长甲学生之间的这种口碑介绍，学生人数慢慢啊增加到100多人了。也这个琴行的边啊，就是王国全因夫妻两个人在经营的托管空间。这个所在啊，不是咱传统印象当中的迄种大课室吼，所有的囡仔开做伙安尼来写作业。第二，这个册桌是被分作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每一个桌顶拢有家己的台灯，也佮有插座，囡仔有家己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空间。呀，为甚物开琴行开一半会来做这个课后的托管呢？这也是因为王国全伊对周边的这家庭因的需求有一个真幼路的观察。因为琴行附近学校是比较多，真多家长吼早起时工作真无闲，到到暗晡未当及时的接送，佫较无可能来陪伴囡仔完成作业。也王国全就佮伊的太太上次讲，将音乐教育以外的这个服务，佮延伸到课后的教学。为囡仔来提供作业辅导、食食照顾，含加学习惯习的培养。伊讲啊，大陆市场是太大了，需求阁真有。创业毋是讲只有一个想法，阁较重要的是发现家己身躯边有哪一寡真实的需求，然后将服务做得阁较大心。也王国全伊的太太相款也是咧做钢琴教育的工作，因两个人伫咧福州来相识，后来结婚。在2021年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孩子出世了后，他们夫妻两个人就更加无用了。早起时

导向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海外市场。伊认为讲啊，大陆的制造业门类较增，物流、电商，也个加工配套拢不断的完善，创业者会当真紧的把一个新的想法，就变作产品推向市场。咱讲啊，为台湾屏东到加福州大工，为一名音乐老师到加即马真侪赛道拢有咧创业的项目。王国全的故事，我拿咧继续。伊也讲，福州给伊一个安家立业的机会。也带着广阔的市场、丰富的需求，甲一直出现的新的赛道，也予搁较侪亲像伊即落款的台湾青年，大伫遮看到家己的未来。也讲了大伫福州咧发展的这位斜杠青年王国全的故事，刷落来，咱们介绍到呀，这是一对两岸青年。伫个顶几工吼，十月十一号的时阵，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窗仔口头前，就工作人员将钢印稳稳的登伫个两本全新的结婚证顶头，然后摕予邱冰冰、家己的爱人陈淑琪手内，两个人是足欢喜的。因谈恋爱已经九年多了，也伫个十月十一号这一日完成了因人生当中真重要的一步。咱讲到的这位台湾青年邱冰冰，伊是来自台湾的桃园；也陈淑琪，伊是来自咱大陆山西鑫州遮。两个所在相隔1700多公里，因为福州和两条原本差得足远的人生开裂有了交叉，也是因为福州这座城，因最后决定要将家己的家安伫即块。也邱冰冰就讲啊，因两个人为相识到相爱，拢是住伫福州。这也是因选择留落来上界重要的原因。伫个2015年，邱冰冰头一摆来到福州，迄当阵伊是来福建师范大学读册。也拄到福州的时阵，这座城市予伊第一早的迄个第一印象，并无算讲真好。不离过刷落来四年的时间内底，福州这座城市不断咧刷新伊的认知。无论是地铁线路陆续开通，交通愈来愈利便，或者是城市环境持续改善，生活愈来愈舒适，因两个人拢感觉福州看起来发展是愈来愈好。也这座城市持续咧发展，因两个人的人生也慢慢啊展开。陈淑琪，伊是住伫个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了后，继续考研究生。后来留在福州，成为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育学院的老师。也邱冰冰，伊就将家己的目光投向福建乡村，加入了万台乡建乡创团队，为福建的南平到宁德，再个到福建的宁南，迄五年的时间，伊基本上拢伫个乡村的一线，去参与公共空间的改造、古建筑的活化利用，含加一寡文创设计项目。伊将台湾的乡建经验甲福建的乡村特色结合起来。伊讲以前啊，经常真无闲吼，一出差，有当阵是一礼拜只会当返来福州两三日，住伫厝内的时间太短了。真长一段时间的驻村时间，也予邱冰冰找到了家己的事业方向。伫2005年，伊就创办了福州树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将工作的重心定在放来到福州。将属品牌设计、文创设计，含甲农产品包装，安尼一关结步。也伊讲，即个工作的重心放返来福州了后，也会当有搁较侪时间来陪伴厝内人，也会当将搁较侪精力放伫个家己介意做嘅代志。邱冰冰讲啊，伊即间公司吼叫树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即个名啊，也是介伊嘅太太。但书记吼陈思琪这个名当中的思琪，读音非常的接近。伊讲啊，一路行过来，伊的太太予伊真侪鼓励佮支持，所以咧取名的时阵，伊就专工出了这个读音真接近的字，算讲是一份心意佮纪念。也迄当阵大学拄毕业的时阵，邱冰冰也好，陈书记也好，毋是讲两个人拢完全无考虑过其他的城市。比如讲杭州啊、厦门啊，过去拢是因有想要去住的所在。不离个邱冰冰讲，因的朋友伫遮工作伫福州，想来想去，啊，阁是感觉福州上介合因两个。也陈书记嘛讲，伫福州工作的时阵啊，非常的认真投入，到甲生活的时阵会当慢慢啊来，袂感觉人真紧张，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最后两个人就将自己的未来和福州

做伙咯。也九年过的时间落来，因斗阵经历了毕业、就业、创业安尼的过程，也经历了斗阵做伙真少，分别的时间较长。为什么两个人会当一直行到今仔日？柯冰冰阁是真自豪，伊讲啊，迄就是互相信任，也阁有斗阵规划未来。呀，但书记讲，因阁约定，无管拄着啥物矛盾，拢着尽量当地解决，袂用互问题隔暝隔日。吼、哦，两个人对对方拢非常的温柔，也收藏伫个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即几年，因前后阁收养了两只流浪狗。现时两只狗仔就陪因斗阵徛伫个福州济南区桂溪社区的大包公寓家。因讲啊，即地交通真利便，生活也真利便。柯冰冰讲，位于厝内吼，行到地铁站无甲偌远，周边有商圈、医院、公园，全部拢有。这对拄起步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真温暖的起步的好所在。亚丹书记对这有更加深的感受。伊讲啊，会当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关心佮支持。伊讲，即个帮助也予因两个人佫较安心、佫较坚定要留伫福州。也难讲为一间大学教室到家婚姻登记的窗仔口，为求学、就业到创业安家，福州这座城市串联起这两个人人生当中非常多重要的节点。也伫个今年十月，一个新的两花青年家庭，就伫个福州掀开了因的人生新篇章。那么透过咱的节目，祝福柯冰冰加陈书记两个人生活幸福甜蜜，事业发展的愈来愈好。也讲了这对两花青年伫个福州发展的故事，吼，接落来，咱阁要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这是由共青团福建省委联合相关厅局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启动报名。年下伫个四十周岁，包括四十周岁以下的中国公民，可以以个人或者团队的形式来参加这个比赛。也若是团队报名比赛总人数未用超过五个人，也无论是个人或者团队吼，拢可以来报名。一等奖的项目负责人优先推荐参与评选福建新时代青年先锋。也咱讲到的这摆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有设四大专项赛，这当中科技创新专项赛重点是关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机器、基础软体、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项目。也阁有关注到互联网应用、传统产业数字化、农业现代化、文创科技、民生服务科技等等的应用场景创新项目。另外，阁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这是聚焦青年群体个性化消费需求、体验式消费偏好、社交型消费特点、成长类消费目的。包括有主题零售、休闲餐饮、沉浸式体验、兴趣社交、自我成长、科技消费等等的创新创业项目。也这个比赛跟咱台湾青年有关系，吼，这当中会当有真好的发展机会。安怎讲呢？台湾青年创业专项是重点关注着台湾内湾青年创业项目，会重点的对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项目有倾斜加支持。也阁有一项是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专项赛，即个目的是要搭建三教融合高水准交流平台。也你看，即、这个大赛吼有四大专项赛，也有分析无相的组别。即内底咧，科技创新专项赛有设国有企业创新组、初创组、成长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有设置创新组、创业组。也台湾青年创业专项是有设台湾青年创业组，每一个项目只会当选定一个组别参赛。吼、哦，乡亲若是对这个比赛感兴趣，不妨大别网络顶查找相关的信息。也伫遮本来要提醒吼、哦，这个比赛报名一定爱伫个这个月月底、十月底之前来完成。复赛会产生36个优秀奖加54个决赛入围项目。决赛会按照6组来分决赛，来小拼。

一二三等奖。为着促进跨省交流，增进民族团结，决赛阁会特别邀请甘肃、宁夏、西藏、新疆的项目做伙来参与。也若是摕到奖的这些项目，会当享受主办单位提供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培育步伐等等的扶持。也若是申请加入福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福建省青年商会、福建省青年创业促进会等组织的时阵，同等条件下面也会优先的推荐。也本呐，嘛希望讲听到咱这个比赛消息的，才会到来的青年朋友，吼，若是讲你手内有真好的项目，咱拄则讲啊，这个项目是大地的福建者会当来推动两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吼，这个款的项目是会当得到更加多的扶持，嘛希望讲你会当来报名参赛。这是咱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分享到的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含甲咱组队发展变化。也讲到这块，咱先休困者吼，来听歌。张靓颖甲咱带来的《梦》，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发落时间。

0: 甲午冷花花露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电影。也刷了来花了时间吼，今仔日要甲乡亲来介绍到的是咱厦门的法治是上好的影像环境，安尼一个代志。安怎讲呢？企业有难题，司法爱有回应。有一间住伫厦门的重点半导体企业，因为贷款的纠纷，陷入资金周转困境。也为立案到甲结案，到底需要偌久？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就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答案，迄就是20日。也伫个20日的时间内底，到底发生了啥物？后来为啥物会有一张公司发来的感谢批？这当中有啥物款的故事呢？刷落来，咱就到底来关注这起涉集成电路重点项目的买卖合同纠纷。咱来看讲司法服务到底是安怎走出加速度的。也这就讲到最近啊，厦门树兰名家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因就将一张感谢批送到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集成电路产业园巡回法庭。也这张批当中就写讲啊，为立案保全到和解到撤诉，全程只用20日，真正实现了案结私了人和。也这张批的后面是一张涉集成电路重点项目的买卖合同纠纷。也为这张感谢批讲起吼，咱先来讲20日到底会当做啥物。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提出来的答案就是立案保全和解撤诉全流程办结。也这个纠纷当中的原告啊，是厦门树兰名家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因是海城区辖区内底重点项目树兰项目下属的一间企业，因所属的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是海城区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因为被告深圳市有一间公司，伊伫袂当来兑现付款的承诺，所以企业资金周转就承担真大压力，真需要通过司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企业就来到集成电路产业园巡回法庭咨询起诉的代志。这个时阵啊，工作人员就真耐心的做出指导，材料审核了后，当场登记立案。规两个流程无甲偌久，吼，几十分钟的时间，让企业真正感受到，我走一抓就好，一抓就会当办成，这种诉讼服务非常的利便。也立案了后，原告因得申请财产保全。欢迎到真迅速的审查，依法精准采取保全措施，及时的锁定涉案的财产，有效的防范被告转移资产，规避债务风险，并且第一时间将这个保全的结果甲企业讲清楚，为后续的调解打下基础。也难讲保全不是目的，化解纠纷才是最后想要达到的这个成果。所以，审判法官因着精准的把案情向双方来讲解法律的规定，吼，说明道理，分析利弊，促使被告法定代表人主动的为贷款来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伫个3日的时间内底，双方就达成和解，并确付款加担保的方案。随后啊，原告就顺利的提交撤诉申请，含加解方的申请。也就安尼，为立案保全和解到撤诉结案，全程只用20日，纠纷一次性实质化解，让企业迅速的回归正常的经营，这就是实现咱拄则讲的

案件结束，代志办了，阁无失去任何。也这起案件是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法院因依托集成电路产业园损毁法庭，以高效司法和行辖区重点项目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加司法服务送到企业门槛口，好企业就近就可以咨询，就近就可以解决纠纷，大幅度的节约诉讼的时间和成本，也让我们厦门在地这些企业切实感受到司法的速度和温度。也我们也了解到说，下一步海村区人民法院因为持续来立足审判职能，聚焦辖区重点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司法需求，不断放大重点产业园区巡回法庭桥头堡作用，用高质量司法服务来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继续贡献司法力量。也这是咱今仔日花了时间单元，要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安尼一个案例故事，先分享到这块，接下来休困再来听歌，伫个歌曲了后，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 FM 107.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甲乡亲要做伙来关注到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咱知影讲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航海装备就是经历海洋的重要支撑。咱讲到的这个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特别伫个福州大会开幕了，吼，为明仔载10月16日开始，到加19日，大伫个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预计吸引超过50个国家甲地区的嘉宾来参与。那呢，今年这届的大会有啥物款的亮点？总体评价是安怎来安排？咱融合观察，今仔日就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也拄则有讲到吼，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明仔载要开始办。今年的主题就是“绿地共生，联动纳海”，采用一加四加 N 总体评价。也到底这个一加四加 N 分别是什么意思？吼，咱先来听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组委会副主任林水龙先生也介绍。
1: 本届航海装备大会将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省工信厅等省直部门和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东盟产业合作促进会等13个单位联合承办。福建因海而兴，向海图强，这是福建的特质，是福建的基因，更是福建的期待，福建的责任。举办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是福建省进一步推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扩大开放合作，培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塑造新优势的一项重要举措。举办世界航海大会是进一步构建发展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0: 也能讲建设海顶福建，联合山海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那段时间亲自布局的重大战略。最近这几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一张蓝图未到底，一林刷着一林饼，统筹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经营海洋，推动海洋经济向优向新发展，持续打造海洋经济发展新高地。咱继续来听林水龙先生介绍具体成效。
1: 一是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2025年，福建省海洋经济的生产总量达到1.3万亿人民币，已经连续11年居全国第三，海洋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22%，占全国海洋经济的总量的12%。特别是福州、厦门两个国家级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二是海洋科创支撑作用更加有力，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警种库和全国最大的海洋药源生物种子资源库，我们成功开发出人工骨材料，实现了国产替代，我们成功开发出重组替代的新一代或试剂等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我们建成交付了全球最大的25000吨多用途的纸浆运输船，全省所制41000载重吨的高端油化船等一批海工装备。截至2025年12月，全省已建在建陆基电动船舶数量占全国的35.56%，居全国第一。电动船舶核心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我们建设国内首个国家级海上风电研究与试验检测基地，成功研制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全球首台20兆瓦的海上风电机组在我省海域实现了并网发电。我们大力发展海洋无人应用体系，推动水下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艇等投入海洋装备检测，船舶水下检修、海上搜救、海洋生态巡检。全省已建成各类海洋科技创新平台120个，基本涵盖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的创新平台体系。三是海洋生态标杆示范更加凸显，全省近海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4.6%， 我们建成了九个国家级的美丽海湾，一个个海湾风景秀美，也欢迎大家前往观光旅游。比如东海一号风景廊道，全长100公里，把北端的富林湾的滩涂湿地和南端的东中半岛的洁净沙滩景观串联起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滨海风光。我们积极推进海洋库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这是中国首个由中国科学家牵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已汇聚了38个国家共110所科研院所、1500多人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该计划也纳入了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10年行动计划。四是海洋对外开放合作不断深化，丝路海运纳入国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支持举措，航线达到160条，通达50个国家和地区153座港口。福州港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第一，正加速迈向国际航运枢纽新高地。2025年，福建省船舶出口总值达到194亿元，同比增长了48%。成立了福建国际海洋渔业交流合作中心。福州国际渔博会规模业绩全球渔业专业展第二。
0: 亚本届大会以绿地共生、联动南海作为年度主题，聚焦绿色理念加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以创新驱动海洋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链顶下游高效协同加产学研应紧密联动。大会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海洋科学知识普及推广、海洋文明交流互鉴，安尼一个重要的平台，深化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海洋准备产业集群培育加连接的跃升。接下来，咱继续来听林瑞良的介绍。
1: 本届大会按照“1+4+N” 总体框架，一就是一场开幕式，四是四场的主要活动，分别是航海装备大会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国际海事组织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以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科普活动。大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包括15场的专业分论坛、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以及舰船开放活动等等。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的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的主宾高校，法国佩皮林扬市担任大会的主宾市，吸引了近70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1个国家，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了采购需求。十月福州，海阔天空，清风习习，茉莉花开，丹桂飘香。我们热诚欢迎全球各地朋友在这美好季节相聚与福之州，感受清新福建，共赴深蓝之约，携手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本届的大会这个举办时间都好是福建船政成立160周年。在1866年，福建船政先贤苏怡中基在福州买卖开展了建船厂、制飞机、办学堂、育人才等一系列探索实践，培育出剑福、詹天佑、郑世昌等一批民族精英和爱国人士。也在安尼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依托着前三届大会建设基础，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就来进一步的深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品牌化的办会理念，聚焦创新驱动联动产业发展，着力打造航海装备领域高层次、高能级、高水准的行业盛会。接下来，咱就来听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显德先生的介绍。
2: 长期以来，我们大力弘扬船政精神，加强船政文化保护传承和孵化利益。160年前，福建船政先贤施以长技，在福州马尾开展了建船厂、制飞机、办学堂、育人才等一系列励精图强的探索实践，培育了严福、詹天佑、 邓锡昌等一批民族精英和爱国人士。可以说，福建船政是中国近代的工业起点、海军摇篮、人才基地，以及新式教育和造船航空业的发轮地，涵养了以科学、爱国、创新、图强为代表的船政精神，对近代工业、教育、科技、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0: 也讲到尊敬文化和保护，近年来福州市持续加强尊敬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和尊敬精神代代相传，灿烂光彩。稍下来，咱来听吴贤德先生介绍福州具体做了哪几个方面的工作。
2: 一是以失业为基，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作为东南首个大规模造船工业基地，福建船政创立之初就肩负着实业救国的历史使命。从木壳船到铁壳船、钢甲船，40余年期间，共生产冰船、商船46艘，占当时全国总量超过了80%。近年来，我们秉承这份实业初心，打造连江出入岛船政工业园、罗源湾船舶修造基地、马尾造船的海工船建造技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连续成功举办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培育壮大海上风电、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装备等海洋装备产业，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二是以创新为要，积极培育海洋新次生产力。船政依靠科技创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造舰水平提升当时亚洲顶流，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十个第一。立足这份宝贵经验，我们重点打造福州海洋研究院、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创新平台，培育形成涉海高新技术企业355家，专精特新企业214家，涉海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6家，百年船政自主创新的精神火种在海上福州的建设浪潮中生生不息。三是以文化为根，持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业。福建船政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困顿中艰难转身的足迹，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民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创新大博物馆理念，既保留会师业、铁勒厂等工业遗存原有的风貌形态，又因地制宜的活化立业，打造集展览展示、文化演绎、潮流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船政文化园区，推动船政文化史志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时，我们深化船政历史价值，精心打造多维的体验局醉意船政，丰富拓展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的城市文化 IP， 进一步提升船政文化的影响力。四是以开放为桥，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福州海纳百川，开放包容。船政创造之初，就有外国友人深度参与，船政学堂也先后派出4批89名学生远赴海外求学，我们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近年来，我们发挥船政连通中外的优势，搭建船政之友国际交流中心，在法国举办船政文化专题展，设置中华合拍纪录片《寻找绿一格》，讲好船政故事。我们用好21世纪海上合作委员会、中华文化论坛、海狮国际旅游节等平台，架起国际友好往来的桥梁，缔结国际友城26对，荣获国际友好城市杰出贡献奖。我们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高水平打造自贸实验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福州港79条集装箱航线覆盖欧美、中东

0: 以及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门户、重要枢纽、重要节点、重要通道正加快构建。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跨完三个世纪的红粉变换，福建前景见证了近代转变工业的艰难兴起，也见证了海顶福建、海顶福州建设的新兴乡团。吴宪德先生嘛表示讲，徛在新的历史起点。 福州会继续守护这份珍贵的工业遗产，大力弘扬纯净精神，打造更加原水准的海顶福州，努力要伫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当中奋勇争先，加做贡献。也当前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已经成做海洋装备领域真重要的国际交流盛会。本届大会为了技术创新、 产业合作、成果典型等方面，也积极举办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吴宪德先生嘛介绍讲，今年啊，延续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办会思路，伫个总结往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为了咱拄则讲的年度主题吼，立地共生、联动南海，会来举办真侪场无相特色的活动。
1: 到底有啥咪款的活动，刷落来，咱来继续听伊介绍。一是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博览会设置的专业展区是一个将集中展示7000多件的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将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史新高。同时，配套的贡财大会也吸引了200余家的国际采购商报名。 数量较上一届大幅的增加。二是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预计将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的嘉宾参加。会议期间还将发布2026国际海事创新优秀实践案例及展望等知识产品，集中展示上届合作框架落地成效。 同期还将有20多个国家的海事官员开展学习交流。三是系列分论坛，今年策划了15场专业分论坛，一方面继续做优做强，沿海内核电动船舶、海上风电等6场玩界口碑较好、成效明显的品牌论坛；另一方面聚焦海洋装备发展趋势、新增船舶自主航行技术标准国际研讨会。 智能航运前沿技术专题报告会等9场特色论坛，为参会者提供全球视野下的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沿的理念。四是海洋科创5年融合推进活动，我们将精心挑选集中展示一批新能源船舶、海洋智能装备等领域的优秀创新成果，组织一场结伴行动、一场总结交流和多场个性化的供需对接。 同时，联合3家业内的顶尖院所机构，共同发布2026中国海洋装备高质量发展报告，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五是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我们以全国高校区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为纽带，推动产学研院深度融合，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1公里。
0: 活动中全球首创的超大型海上科研平台、深远海全天候驻留服饰研究设施等数十项前沿科创成果将集中亮相。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情况就先甲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也明仔载开始吼，10月16号到10月19号，乡亲若是有机会来到福建福州，唔通错过这个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也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陪咱大家乡亲做伙行到这，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我们邀您一同探访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百年侨校的文脉密码。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3: 传承由我，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讲述与这抹鎏金蓝彩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初心。
4: 巴雅会馆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一纸桥批越山海，一寸丹心赵家国。今天我们邀您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这所百年侨校藏在泛黄纸页里的文脉密码。
4: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把跨越百年的侨批故事、先辈坚守的文化火种都沉淀成了面向五洲四海的文脉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段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
7: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星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1000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3: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10: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7: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3: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

0: 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1: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2: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剧《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0: 原创大诗剧《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3: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的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2: 文脉不息，薪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十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4: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裔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2: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0: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5: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舟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0: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6: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2: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智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0: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7: 秉承硕难济、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 读懂华侨事成，读懂孝事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太湖平原上，江苏周庄生来便是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的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在这片泽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在数百年的变迁当中，印证着中国人对广阔未知的大胆突围，和在山水局限里斡旋万物的生存智慧。
0: 水网纵横、古建林立的周庄，完整保存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明清宅院依水而筑，小桥流水相映成趣。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2: 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3: 好起来！
2: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乡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

0: 险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这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筷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遗憾。古镇昔日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12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7进5门楼，大小房间有100余间。
0: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周庄沈万三家族长久以来都是富庶江南的一个具象符号。明代时，关于沈万三出资修筑1/3南京城墙，甚至连朱元璋都对沈家财力心生觊觎的轶事，便已传扬天下。于是，一个能生长出无穷财富的聚宝盆传说，便悄然流传开来。但今天的我们，结合周庄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沈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元代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集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集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经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1: 周庄政治编辑陆林根，
3: 清朝的两份政治上也这么说的，叫通帆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呢、象牙呢，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0亿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10年的收入还抵得着他的财富。
0: 今天省厅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省厅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2: 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他们家的扁座梁
0: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必须取百年老树的核心，四面抱平，规整成矩形，这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更关键的是，扁平的矩形梁面恰好能承托以流云龙凤为主题的繁复雕刻。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

0: 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
1: 做好新的时候啊，午夜的时候你用灯光一打，漂亮得不得了。
0: 我们在古镇周边找到另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
2: 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那个成本价就高了。
0: 把蚌壳磨到仅有0.15毫米后，再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潮湿，冬季阴冷，传统的纸糊窗遇水即烂，受潮易破，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座梁、离壳窗，再搭配上沈厅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四条自然河道分割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3: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给人家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土布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4: 像我妈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就马上织布，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剪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也得放了。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 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粮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恰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叩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5: 周庄古镇裁缝孙露露，
3: 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稍微多一点，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文雅，真正用心的东西会很好，销量也会很好。
0: 这批棉布的成长，不过是漕运时代周庄繁荣的一个缩影。今天从古镇留存的专业街区地名中，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依托漕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成就了周庄棉纺之业，更吸引五行八作齐聚于此。
6: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是周庄独有的水乡格局，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诗意。白墙黛瓦倒映碧水，古桥横跨潺潺流水，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沉淀的静谧与温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景泰蓝学名同胎掐丝发廊，是融铜作、烧釉、绘画、藏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该技艺于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得名景泰蓝。
6: 元明清三代，景泰蓝是宫廷玉器，明代御用件，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烧制，素有一件景泰蓝十香官窑器的说法。晚清时期，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也开始远销海外，但是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当600年前从宫廷炉火中诞生的那抹宝蓝，顺着北京城里一条以它命名的道路铺展开来。我们推开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的大门，撞见的不只是一件件鎏金异彩的工艺品，更是国家级传承人钟连胜把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的两代嘱托熬进每一次800度烈焰淬炼里的滚烫人生。
6: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与这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故事。
7: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

0: 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1: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我是1978年15岁。 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了。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2: 3年时间，
1: 钟连胜系统的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导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2: 稍微一点，稍微薄一点，
1: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 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
0: 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蟾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
0: 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是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
1: 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 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 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那个太平影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再长高了，
2: 高一点。
0: 这个弧度跟那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还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边好了，比较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伟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 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初初。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
0: 珠江奔流入海，造就了浓厚的岭南文化。认识岭南，我们习惯从古迹和历史文字入手，而本地创作的歌曲同样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广东的许多歌曲源于真实的生活，把当地人的日常经历和时代变化写进旋律，诉说普通大众的生活与心声。其中《顶硬上》就是浪涛里唱出来的生存韧劲儿。
0: 《顶硬上》源自珠江口疍家与码头劳动者代代口传的劳动号子。冼星海幼年从母亲黄苏英那里听到这首民间调子，后续为他重新谱曲，留存下这首劳动者的歌谣。作为劳动号子，他的节奏服务于实际劳作，劳动者在班卸行船时以此统一步伐，歌声不只是干活时的号令，也承载着底层人直面生存压力的真实心境。

0: 铁打心肝铜打肺，历时心肠去挨世，道尽了生活的艰辛，也透出了不肯屈服的生命力量。这首作品既是近代珠江沿岸民生图景的音乐记录，更映照出岭南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顶硬上精神。
1: 下面我们通过荔枝颂感受这南国欢歌里唱出自在文化底气。20世纪50年代，粤剧演员洪宪女携荔枝颂登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舞台，将岭南音乐带到国际视野。作品以七字青、梆黄等传统曲调为基底，高胡主奏，扬琴、竹笛烘托人声，旋律开阔明亮，结合洪宪女独有的演唱处理，音色清亮通透，保留乐曲本真韵味，适配国际舞台的表达与传播。
0: 荔枝颂借岭南荔枝永不抒情，礼赞南国故土风物，歌曲情绪明媚昂扬，展现出那个时代本土文化从容向外展示自我的姿态，温和却自有分量。

0: 珠江水滋养出的流行旋律里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
1: 德反顺德是广东顺德本土音乐人陈辉泉的原唱作品，歌曲取材于珠三角一句真实流传的民间俗语，德就德，德反顺德，意思是行就行，不行就回顺德。

0: 陈辉全以广东音乐为基底，融入口语化粤语唱腔，轻松的吉他扫弦搭配传统乐曲小调韵味，既有现代感又保留着老广的亲切味道，一句街坊邻里常挂在嘴边的话，道出了岭南人的豁达与从容。尽全力去拼，坦然面对结果，闯荡过，努力过，若不如意转身回家便是，进退之间始终不慌不忙。
1: 广东音乐生于市井，长于民间，始终与这片水土上的生活同频共振，这些旋律映照着岭南人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儿，因扎根于生活的底色而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正如珠江水滋养了一方水土，也孕育出独属于岭南人的性情与气度，朴实从容。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台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第一部分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四川，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重征胜利90周年。好，伫节目内底咱今日到甲四川来去了解两件文物内底重征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吼，带着咱的台湾学姐世云做会来到温州去看五妈街，吼，这个历史街区内底种种的旅游甲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会来去了解咱这个最快，吼，这个时间抗战是寒露时最，吼，伫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台湾第一人业务做会，吼，做会来啉茶、来读诗、来去感受寒露这个时阵上界独特的民俗，吼，加。生活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和咱两岸斗三工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重征胜利90周年，所以这部分咱做伙走入四川，来去了解两件文物内底重征故事。头先这部分咱做伙来了解四川石影三块重磅的红色徽章，下面咱做伙来听。
11: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乡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三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乡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三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灵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12: 老辈子先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三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三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乡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11: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三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乡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 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三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10: 了解了四川属应的三地党办的红色回响，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会来到四川龙山来去听这个由甘纳见证初心的故事。
1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抵达四川冕宁县泸沽镇，侦查得知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已在粤西至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左权、刘亚楼等率领佯攻部队经粤西方向前进，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红军主力则经冕宁，在彝族同胞的支持下直插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5月21日，佯攻部队结束小巷岭战斗，直抵粤西县城。那一天，6岁的刘学志跟着母亲在小孤山桥头卖煮鸡蛋，正好遇到行军途中的红军。刘学志之子刘文昌说，父亲经常对他说，当年各种物资都极度匮乏，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没惊扰百姓，反而拿出一个饽饽和一个油壶送给他。
8: 父亲生前经常跟我们讲，那名红军买鸡蛋，奶奶又往他筐里射了几个，他摆手不收，并坚定地说，红军打富济贫，是革命的队伍，买卖要公平。临走他捧出一把别糖给我父亲，又给奶奶一个油壶，里面装着半壶菜油。
11: 红军队伍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1000多名彝汉等各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刘学志母子此后一直珍藏着红军战士送给他们的油壶，用一件旧棉衣裹得严严实实，几次搬家都始终带在身边。1987年，刘学志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油壶捐赠给粤西县文物管理所，如今这把锈迹斑斑的油壶静静地陈列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粤西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无声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鱼水深情，也永远见证着红军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关爱百姓的温暖初心。

0: 光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台北到北京，搁到阿里山，南投到大连，搁我去三亚，可贵看浪花，搁泡一泡温泉。
2: 一起，一起，
0: 真正上快活。兰州有拉面 ，M 米沙狗，新疆鸡翅丁，迄块天袂乌。在浙江你爱唱《Lunar Lipan Paper》，佛光山来拜佛念阿弥陀佛。

0: 到顶塔塔克对冠乃至头。
1: 欢迎各位乡亲，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是斗阵拍拍各位党员，今天里面请到咱的老朋友世云学姐，带各位乡亲来到温州的五马历史街区来去行行看看。这个街区真趣味哈，这是温州的城市名片和千年文化上界核心的所在，吼，也被叫做是温州第一街，有一个好名声啦。伊也是承载着温州这个城市千年的历史文化甲文脉。这个街区得到这个名，是因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这是因为这个咱拢知吼，这个书姓是翁希之。翁希之捌做过英家郡守，伊是坐五驾马来去巡街坊，所以这个街坊也被叫做五马坊。这个五马坊就是现在的这个五马历史文化街区，这也是温州山水稻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啦。这个五马街内底吼，历史建筑是真趣味、真有意思，这是有真侪拢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民国时期的建筑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特别是南方的建筑是融合东西方文化，所以这也变成五马街一个真大的跨点。今天我们就带着台湾学姐世云做会来去到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来去了解千年的这个温州文化。
2: 大家好，我是世云。温州有句老话，不到五马街不算到温州。五马街素有温州第一街的美誉，古称五马坊。那今天呢，想带大家走走这条流淌着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的老街。那五马街古称五马坊，它的名字呢本身就是一段佳话。相传东晋书圣王羲之出任永嘉郡守时，常乘五马崎岖之车驾往返于此，百姓仰慕其风范，立方以志。那北宋的时候呢，温州、知州、杨盘将古城划为36坊，那便设有五马坊。千年时光流转，昔日的里坊演变为街巷，但五马之名却沉淀下来，成为温州人心中不变的城市原点。正如南宋诗人杨盘所咏：

0: 区拥有五马街、禅街、公园路、墨池坊等重点历史街巷。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主轴步行街由禅街、五马街、公园路构成，那东起华盖城墙，西至松台山，全长1400多米。温州古城呢，古称斗城，那因为东晋堪舆大师郭璞他规划城墙跨九斗山而得名。五马街呢，它正是南市的一个核心，那这股它就是商贾云集之地。那如今改造后的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将这些就是把它连为一体，那以步行街慢行系统再现了十里街坊五马繁华的一个盛景。漫步青石板路，两旁是修旧如旧的民国与晚清的风格建筑，中西合并的骑楼、复古的街灯，历史的厚重感与生活的温度在此交接。偶遇征鸿过夜城，桥楼古角晚帘影。那提起桥楼，军人常常引用的就是猿人沉浮的这两句。温州桥楼它坐落于今鼓楼街还有公安路交叉处，那温州人呢就俗称鼓楼。那公元907年，吴越王钱镠第七子钱元贯奉父命南征温州卢吉，那得城后筹划城防，在修缮外城的同时又在城内增筑内城，以藏宝无虞。古时桥楼兼具抱石与防御之责，楼上设有铜壶、滴漏与羹鼓，每逢城隙击鼓报时，那暂时用于瞭望敌情。它曾是宋高宗赵构驻立温州时的朝门，见证过建言紧闭的王朝往事。如今的桥楼曾多次修缮后，仍然保持着古朴壮丽的姿态，青砖拱顶与花岗岩护栏并存，那耳匾上东欧名镇是指赫然在目。它与街区中五马奔腾的铜雕遥遥相望，与散步期间的温州寺院旧址等遗存一道，充盈着说不尽的老温州韵味。登上桥楼，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市井喧嚣与金戈铁马，穿行楼下仿古街巷，又能触摸到最鲜活的温州烟火。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千年的古城前达成了一个巧妙的和解。温州人骨子里敢闯敢拼，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五马街呢恰是这种精神的缩影。它已经成为潮玩新生的温州第一街，中西合并的骑楼下，老字号与新店铺毗邻而居，那每一步呢都充满着惊喜。这一季哦，五味盒等坚持传统味道的百年老字号，有猫屎咖啡旗舰店等，就是年轻人追捧的这个手店经济。新与旧呢在这里就是奇妙的和解，互不打扰，共同勾勒出老街今日的繁华轮廓。
1: 刚才世云学姐是跟各位乡亲来去开讲这个温州五马街的历史文化，也是带各位乡亲去逛街。在温州五马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闽南地区、台湾地区跟广东吼，才会当看到，包括海南才会当看到这个诶基楼啦吼，这也是温州五马街一个非常独特的飘色。而且吼，位置当中咱会当感受到温州桥过千年这个文脉，吼，这既是文人聚会所在，现在也是一个闹热气势、商业真发达的核心区啦，吼，真繁华的核心区。街区内底、街巷内底是唱着足侪老字号，嘛是一个食小食、食好食物的好所在。下面这部分，咱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来去逛街。
0: 那五马街呢，其实有就是不少地方都挺有意思的，就很适合去逛。那如果说五马街它是温州的招牌，那么五味盒可以说是五马街上温州老字号的这个招牌之一。那它是位于

五马街东口，它是一家经营南北货的百年老店，那可以说是承载了温州人的乡情五味。在清光绪八年，宁波商人杨振玉跟他的老乡冯伯珍就联手在鼓楼街，就是旧称是馒头巷，就是这个西段开设了五合蜜饯店。那作为冯伯珍曾经的家庭老师、书法大师梅葆鼎，他应邀为他们写了就是店招，而且改这个店名叫做五味合。这五味呢，就是酸甜苦辣咸。那其实这跟店内所贩售的商品是就是可以互相对应的。那当然就是来温州五马街啊，这个百年老店五味合是不可以错过的。那它呢，最初是蜜饯起家，那如今呢，就糕饼跟肉类零食就都有卖。那它是几代温州人的味觉记忆。那当然在这里呢，其实必买的东西是不少的，比如说这个桑葚核桃糕就很多人推荐，说它口感惊艳。那很多就是游客就反映，就是买了之后都后悔，哎，买太少了。那我当时就是先买一盒吃吃，怎么讲呢，就是软糯有嚼劲吧，反正我记得是蛮顺口蛮好吃的。那传统糕点像什么吉鸿糕啊，什么仙居杨梅酥、五味香糕、芙蓉糖等等，就是都是老少咸宜的怀旧之味。那还有像温州鸭舌、牛肉干等一些肉类制品，同样都是非常受到欢迎。那这些都蛮适合当伴手礼的。五味合他的新店跟曾经的旧址就是相隔其实不远。那新店呢，它是位于五马街的主街，那店面是比较敞亮的。那旧址的话呢，是在鼓楼街，就是颇有古意。就如果喜欢拍照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那傍晚时分呢，就是逛这里是最适合的，因为华灯初上，那整条街呢就是氛围感十足。那在五味合买一些伴手礼回家，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清同治七年1868年宁波人李卫创办了老乡三堂，那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百年的岁月激荡并没有将老香山的辉煌去磨砺掉，反而像陈年的老酒一样越来越醇厚。那老香山呢，它是紧挨着五味堂，那它是一家中药的老字号，那承载着温州人药食同源的传统。那早年它的那个八仙糕、白枇杷花露是家家户户抢购的养生零食。那如今呢，店面它仍然保留着清末民初的风貌，二楼木雕花窗、老药柜与铜把手泛着岁月包浆，是五马街骑楼建筑的一个经典代表。那它跟那个五味合就是我们负责买买买是不一样的，那老香山呢其实更适合看看看，就去感受一下那个百年药铺它的沉静气场，那拍几张复古的照片，那再拐进就是附近的这个五味合满载而归。那这两家呢，就恰好就是那个五马街一食同源的一个生动注脚。金三义是金氏三兄弟创立，他们是当年鹿城有名的绸布大户，头顶东贵方，那是帽子，脚踏于顺康的鞋子，身着金三义绸布装，那这在当时呢是最时髦的一个穿着。那其实说的是金三义的名气。300年的时间过去了，就金三义的金字牌就是像挂在五马街的大楼上。那现在的金三义开始推陈出新，在店铺内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开始往多元的一个趋势发展。那其他像还有那个云博百货商厦，它是温州第一百货商店的一个前身，那它现在被列为市级的文物保护点。八中老校门是长街网红就是必来的一个打卡点，青砖点缀着校门很有年代历史的厚重感，就来这里就是进行一趟穿越之旅，看看温州八中历经风雨的前世今生。
那不远处王墓亭静立道旁，这是纪念南宋两位状元王石鹏跟那个穆代问他们为民请政的义举。那亭子呢几经毁建，如今重立于街角，它是温州人知恩重义的一个见证。那它是三维地雕的温州古城城池方向图，原汁原味的再现了温州的古城风貌。那五马雕塑，那一座五匹骏马拉着车尾的五马奔腾的铜雕，那就是已经成了街标，那人人到这里都要合影一张等等。就是五马街它有很多可以看可以就是玩的地方，那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百年商埠它的热闹之外，还散落着无数历史的碎片，就等待我们这种有心人慢慢拾起。那怎么到这个五马街呢？其实它的交通还算方便，就是可以乘坐地铁，那当然它也有就是不少公车会到，那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其实打车是最方便的。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全年全天开放，而且不用门票，其实就是非常适合随时来逛。那行走在这个五马街，其实会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旅游名片，更是温州人精神家园的一个具象化，那延续着这座城市千年不息的烟火气与敢为人先的闯劲。那到这里走走，或许就会懂为什么这里能成为一座城市的魂。

0: 好，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两岸斗三江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和“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清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现时是24水库内底，哈，这个非常重要水库寒露。寒露是24水库内底上界差出现寒的，好，这个名的水库，也是秋天的第五的水库。寒露这个水库哈，露水会变冷，而且马上要结霜冻，所以也红叫做寒露啦。今天咱是请到台湾第零业务，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甲寒露相关的古典习俗、甲地俗文化，咱做伙来去读书。做会来去吃茶，做会来去感受寒露。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寒露，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您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凉？早晨出门，风迎面吹过来，我们会下意识地把领口拢紧一点，加快脚步，心里想着该把衣柜里的厚衣服翻出来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鸿雁排成人字往南飞，菊花一朵一朵的黄了，是这个时节最灿烂也最沉静的颜色，万物都在收拾，在收敛。现代生活节奏很快，手机里永远有回不完的消息，行程表上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像古人那样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大雁，低头看看路边盛开的菊花，伸出手去接一滴寒露，感受那一缕凉意顺着指尖一直传到心里。寒露提醒我们，在奔忙的间隙里也要记得给自己留一点空白，那片空白里可以是一杯热茶，可以是一朵路边的菊花，也可以是抬头看见的那一行南飞的雁。天地已经沉静下来了，我们的心也该跟着沉静下来。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这首诗写在寒露，元稹写诗不太追求华丽，追求的是让百姓看得懂。寒露金秋晚，一个金字是全诗的起点。秋天不是悄悄来的，是在某一天你忽然发现露水已经这么寒了，秋天已经这么深了。那种金是一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元稹在说，当你意识到寒露来临的时候，秋天已经所剩无几了。接着他开始写这个时节的景象，朝看菊渐黄，一个渐字是说菊花不是一夜之间黄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慢慢黄的。元稹为什么能看见这个渐？因为他看得勤，看得平凡。天地之间最美的东西往往不是忽然出现的，它是慢慢酝酿，慢慢积累，慢慢成熟的，天天看才看得见那个变化的过程。千家风扫叶，扫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寒露的风像一把大扫帚，把天地之间那些枯的、黄的、该落的叶

子打扫干净。天地在做清理，我们也一样。那些你放不下的、执着的、纠结的东西，是不是也该趁着这一阵风扫一扫？万里雁随阳，大雁追随更温暖的阳光，温暖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它们飞了万里，不是逃，是追寻，人也一样。寒露这一天，天凉了，或许也要问问自己，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想要追随的是什么？四句诗从惊开始到随结束，从忽然发现秋深了，到看见菊花慢慢黄，到天地扫落叶，到大雁追随阳光。元稹写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你先被叫醒，然后你开始观察，然后你学会清理，最后你找到方向。这就是寒露最深的智慧。天凉了，不只是提醒我们加一件衣服，是提醒我们把心也收一收，扫一扫，问一问。扫干净了，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而白居易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凉下来的夜晚，在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里，找到了那一条回到自己心里的路。他在《暮江吟》里写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写在农历九月初三，按节气来算，正是寒露前后。白居易这个人一生大起大落，经历过荣华，也尝过落魄。这首诗写的是比较小的风景，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一道残阳铺水中，是说傍晚的阳光是斜的、软的、没有锋芒的，它像一匹很薄的金色绸缎，平平地铺在江面上，不刺眼，不急迫，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半江瑟瑟半江红，一道江水两种颜色，这不是在写光学现象，这是在写生命。一个人的生命里有红的时刻，也有绿的时刻，有热烈的时刻，也有清冷的时刻，他们都是你。好的、坏的、喜的、悲的、热的、冷的，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你。后两句，时间从黄昏滑入夜晚，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可怜是可爱的意思，是让人怜爱，让心里生出欢喜。九月初三的夜晚多么可爱呀，为什么可爱呢？因为露似珍珠月似弓，露水像珍珠一样圆润，月亮像弯弓一样挂在天边。白居易一生多经坎坷，那些苦难像沙粒一样曾经磨得他生疼，可是他把那些苦难都化成了珍珠。他看寒露是从苦难里生出来的光，月亮像弓，弓是力量，箭在弦上隐而不发，是最饱满的状态。弯弓是还在蓄力，还在准备。这首诗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寒露时节的姿态。

0: 好，下面咱继续来关注韩露这个最快哈。咱先为第一开始讲起，在中华第一文化当中，有一种博爱精神，具体是体现在皇帝的礼节加风俗关系内底。在韩露这个时节，皇帝一杯既会当表达敬意，佮会当寄托思念。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叶武的介绍。
1: 寒露时节，秋已深，天渐寒，丰收落叶，橘送归鸿。身心对温暖的渴望，使人容易产生思念和牵挂。王安石写道：“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唐代的王建有诗云：“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秋思凝于寒露，分外晶莹澄净。天地的萧瑟和肃穆，使人收敛沉静，由亲朋好友而天下之人，生出推己及人的博爱。中华茶文化中也有一种这样的博爱，奉茶。在台湾的乡间路旁，您常常会看到一只大大的茶壶摆在树荫下或庙口旁，旁边放着几个杯子，上面写着奉茶两个字，这是给路过的陌生人喝的，免费的，不求回报。烈日下的行人，田里回来的农人，赶路的货车司机，都可以停下来给自己倒一杯茶，站着喝完，然后继续上路。没人问你从哪里来，没人问你要去哪里，只有一杯温热的茶无声地告诉你辛苦了，请休息一下。寒露时节，这种精神就显得更珍贵了。一杯热茶捧在手里，不只是暖手，更是暖心。老一辈常说，寒露之后泡茶要泡得比夏天浓一点点，水温要高一点点，壶要先温过，杯也要先烫过，不是茶叶变了，是人需要更多的温暖了。而奉茶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把这份温暖从自己手上递到别人手上，不求回报，只因懂得天凉了，您也需要一杯热茶。在茶室中，奉茶也指端茶敬客的礼仪。无论是制茶道旁，还是亲手捧送，奉茶的核心精神都在一个敬字。一杯清茶，敬亲、敬友、敬客，敬天下之人，敬天地四时，由爱生敬，以敬表爱，这是两岸共通的茶礼与文化。

0: 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现时你正在收听的是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咱台湾同胞在大陆奋斗打拼故事。今仔日咱是甲眼光来看向江苏省昆山市，这是咱台资来大陆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良好的音响环境、暖心的服务，故此，和足侪咱的台胞朋友、台商朋友踮的昆山，和来定根发展，来安心发展啦。在这当中有一位叫做曾志行，和伊是劲乐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也是有足长的时间。在这个所在，和伊唔限定有家己的家庭咯，哦，各有真顺利的事业，哦，幸福的生活。伊也讲希望讲未来甲家己诶甘花做伙，吼，去打造更加侪两花做伙来去做诶飘干产品。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听伊诶介绍。
1: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入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2: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1: 2005年10月，进入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2: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1: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2: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1: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2: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1: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2: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1: 庄志成说，进入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花道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是“白混”的“混”，好听听是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节目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六十公顷种植面积不喷农药，可以获得70万斤人菜数量。今年是台湾复苏以后，非专业以木瓜种植团队去负责厦门交出的成绩单。今天你用我们来看一下，一棵木瓜能够变成有几多的可能性。来自台北的自媒体人小日用镜头记录打卡泰了30个城市的人文，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家的记录，让更加多台湾后生人来到泰了，遇到更多的机遇和温暖。今日我们来谈这位故事。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六十公顷种植面积不喷农药，可以获得超过70万斤的人菜数量。今年是台湾复苏以后，非专业以木瓜种植团队去负责厦门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其他团队有两个业者构成，一位目标人子种好一棵木瓜，其他想把这片绿意种成天然纹理抗氧高质的梦。今日让我们从下来看一下，一棵木瓜地杯可以变成有几多的可能性。我们来听记者吴文义、吴小燕、林宗平的报道。
6: 金秋时节，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同安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厦门复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下台胞邱方南。
7: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阶段，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6: 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8: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6: 今年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8: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落、籽，我们是跟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6: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8: 金门的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情。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6: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 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青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8: 规划是今年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以厦门、漳州、泉州。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虽然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见到见到嘅台长台胞跨国汇集，集建泰流。而当中呢，却有一位来自台北嘅姊妹天然少爷，佢用镜头记录打卡泰流三十五座城市嘅人文，也期盼你更加多嘅台。

0: 来后生嘢来到泰流，遇到更加多奇遇同温暖。今日节目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冯来嘅报道。
1: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2: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7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3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啦，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1: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市福建福州，新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提供面向台胞的贴心服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人一家亲。
2: 来到这个新的航站楼 T2 航站，让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第一个它很大，然后再来它的有些人性化的服务非常好，尤其是针对我们台胞的，我们一入境的话它就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办理一个人脸识别去备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快捷通道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就是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
1: 打卡大陆的旅途中，不止美景美食，更动人的是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故事。在福建三明的相见相创基地，小月看到两岸青年并肩扎根乡村，用创意改善长者生活，这一切都让他直呼温暖感动。
2: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明，我看到了那个相见相创，让我很感动，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就参加一些这个相见相创的活动。我发现就是两岸的大学生在一起融合，然后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创作一些让老人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更加便利，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感受到这些学生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1: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2: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市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么友善，他们在这里相处就很开心。然后他毕业以后决定在三明这边工作，在这个相见相创这里面上班工作。我觉得这样子的年轻人非常好，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像我们那个妹妹就说了，这边的发展的空间更大，重点是她感觉这边非常温馨，像家一样。
1: 看遍山河，更看见广阔机遇。小月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应亲身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片充满机遇前景的土地上逐梦圆梦。
2: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啊，因为地方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因为这边毕竟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地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尼啊，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嘎叶，虽然俺的弄了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人。

0: 收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这两年呢，爱讲话太了，马嘅最火热嘅 AI 呢，肯定系排海前辈。从太模型写构造图，到工厂底部嘅机械臂，几条嘅外卖机器人 ，AI 已经唔单止填海声音是同发布飞底部，佢开始本作上升了。从智能鼠标、智能戒指，再到眼下近来见火嘅 AI 眼镜。台湾青年余继先嘅咗廿来年，一直喺海杭州工作生活，因为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自家去体验嘅生活，佢也认识为一副 AI 眼镜。佢话呢戴上嘅机器客啦，感觉真实世界都变咧。身边嘅台湾小伙伴看了之后呢，一个个都羡慕到不行，最闷的呢系爱买嘅，也想来认识一副。今日就中央来听这位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 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0: 宽大的长江，而且是用 AI 人像把视频拍下来分享给台湾的家人，这种感觉的热天是相当激动的。听了自己的分享，我们也对这只 AI 人像印象深刻。以及想问你，自家曾经可以拜论坛上播日现场听到 AI 企业的负责人分享其他人教科研创业的心得，希望你这种氛围让其印象特别深，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同的支持，也让其更加站天来去太了发展的念头。其觉得你基地的舞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让我们冲下来听大家分享。
1: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的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 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0: 拍阿爬
1: 拍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开水煮呀
3: 开水煮呀
2: 开不耐啥
3: 日光光秀才浪
4: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神佛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王宫司法学院位于武汉都市城核心区，人文充分同到全国年级上市湖北省王宫市。今年是今年的东坡插别，靠得你浩瀚的长江。学校的办学历史相当悠久，昨年以1905年创办的王祖父师范学堂，历经省立王宫乡村师范学院、湖北省立王宫师范学校、王宫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给的变迁，1999年升格为王宫师范学院。学校因此获得博学、立行、自然的教训，同那双指标、勇担当、秉承朴朴之堂的大学精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方面里取得了长久的进步。今日下半年来自王宫师范学院的朱米华老师会带领大家来去走入王宫师范学院。
4: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特别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最充满青春活力、有着极浓厚的读书风气、洋溢着丰富的东坡文化、还能听见非常好听的黄梅戏、又能在美丽的红烛湖畔与我们的超级网红明星黑天鹅一同拍照打卡的湖北黄冈市的黄冈师范学院。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你们黄冈师范学院南校区的西侧会有一座非常漂亮又古朴的门楼，而上面写的是黄州府师范学堂呢？因为啊，在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起由高等教育、中学教育、师资教育构成的新学体系，我们便在黄州儒学，也就是今天的黄冈市实验小学，成立了两个班级、100人的黄州府师范学堂。我们虽历经了满清末年的国难阶段，也经历了日寇入侵及抗战时期，无论多艰难，黄冈师范学堂始终都坚持着一定要继续办学。而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当时的教室多只能设在茅屋或池塘里，住宿也只能分散在村民家中，下饭的菜肴一般也只有豌豆，但全校师生即便是在深山里，也仍是坚定的要立志求学。还记得是在2019年的10月，我们大约傍晚6-7点左右抵达黄冈，在入住酒店后，我们第一时间并不是急着想吃饭，反而是迫不及待的想走入校园。没想到我们才一走进校园里，就听到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是各自在街灯下或朗读或背书，那份专注认真的学习态度实在是太深深打动我们了。当下我们便立即决定，一定要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奉献所学。以前我们都曾经读过苏东坡当年是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他来到黄冈后，首先是暂时住在定慧院里，每天早上因为鸟儿的欢快叫声便把他从熟睡中给唤醒。来到黄冈师范学院后，我们因为是住在学校嘛，每天早上果然就听见鸟儿在叽叽喳喳的欢快歌唱。而最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些鸟儿很多还是歌唱界的高手呢，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哼出带着旋律的曲调，而且还会彼此的唱和呢。 这时我们便终于明白，当年来到黄州的苏东坡，听见这群鸟儿的欢快叫声，心情将会是何等的愉悦和舒畅啊！难怪他会这么的喜欢黄州，而把黄州给视为是他平生功业的起点。当年苏东坡在黄州虽然只待了四年多，但却写下了《前后赤壁赋》《聂鲁娇赤壁怀古》，以及我们所最耳熟能详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定风波》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所以啊，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文学院也就叫做东坡书院。我们不仅开设了东坡研究的相关课程，还拍摄了《东坡诗录》，文学院的学生们也能用古调吟唱《定风波》等各种诗文。因为啊，东坡文化在黄冈师范学院是扎根的特别深哦，而且我们的老校区呢，也正是位在当年苏东坡所耕种的东坡地一带呢。所以啊，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师生自然是对东坡有着更独特而且是非常深厚的情感哦。我们非常喜欢在早晨从住处沿着湖边教室穿过，种满着在阳光的映照下火红的叶子闪烁着灿烂金光的梨子花树，在雨中最能显出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樱花，许多鸟儿最爱栖息有着紫色、粉红、红色以及洁净白色的紫薇，还有东坡所最爱歌咏的娇嫩海棠，以及许多我们虽然不知其名但却有一株株挺拔而苍翠的大树的小树林。这座小树林啊，总是能给予我们无限的青春活力，让我们带着如诗歌般的朝气一路走到了黄冈师范学院里最高耸的研究及办公的综合性大楼厚德楼。每天校园里的图书馆总是坐满了学生，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一直都是特别的朴实而可爱，校园里的读书风气始终都特别好。一大早我们就能看到学生已经背起书包，拎着水壶，或成群结队地走进教室，或是精神抖擞地直奔图书馆，读累了还能到一楼宽敞又明亮的书店里去点杯咖啡或是奶茶，享受着从窗外洒入的暖阳，翻阅着书柜上一本本充满着知性以及趣味性的书籍，或是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的小树林，那可真是令人心灵和视野都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呢。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香港师范学院的办学体制相当鲜明，仅属师范教育120个人不通游，不断的探索教育模式创新，形成了师范为本、丰实资源、集建基层的办学体制，为国家培养了300多万的优秀人才。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香港师范学院还有座最迷人的红竹湖，在这座红竹湖里有我们香港师范学院最受欢迎的网红明星黑天鹅，以及总是排成一直线欢快而自在嬉戏的白鹅哦。无论任何时候经过这红竹湖，我们都能见到有些学生或是拿着书本坐在湖边，享受着在湖光山色里的读书乐趣呢。特别是天空晴朗的，像是一片蓝色的布幕，几朵如棉花般的白云与两岸的建筑一同清澈的映入湖中，那份美啊，还真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这时我们最常见到许多美术学院的学生会拿着画具搬张小凳子坐在湖边，用他们的画笔画下一对对在湖中彼此相视而形成如爱心那般美丽画面的黑天鹅哦。在红竹湖边可不是只有视觉上的享受哦，坐在湖边有时呢还能听见在对岸音乐学院所传来男女高音的美丽歌声，钢琴的演奏声，悠扬的古琴声，或者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黄梅戏。因为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音乐学院里还设了黄梅戏学院，学校呢还特别聘请了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辉老师、潘文革老师以及潘文革老师的闺女常常上央视的潘宁静老师来教导我们学生黄梅戏哦。这几年下来呀，我们听着听着几首最耳熟能详的，像是女驸马、天仙配还有打猪潮等，只要音乐一出来我们也都能跟着唱哦。因为在台湾也是非常流行黄梅戏，所以啊，我们对黄梅戏总是会有着一股特别钟爱的情感。临近红竹湖畔还有令人最能满足的几座食堂以及超市，食堂里有我们最爱吃的油泼面、土豆盖饭、酱香饼、烤鸭、烤冷面、中国汉堡、手工水饺，还有非常有特色的荷叶鸡油。有时候啊，我们也会去吃菜色比较丰富的自助餐以及热炒，刚炒出来热腾腾又香气四溢的菜肴是最能让我们吃得特别满足。我们的南北校区里都有运动场，每天总有不少学生会在操场里跑步、健身、打羽球或踢足球，青春洋溢的气息令人也会跟着活力视线，总想也跟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块健身了。我们最喜欢黄昏时在校园里漫步，火红的夕阳洒在泛着金光的湖中，建筑物、树木、花草和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学子身上，我们全校师生所最爱的网红明星黑天鹅、白鹅以及那些超级可爱的小猫咪们也都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红竹湖边，等待着下课的孩子们来和他们一起拍照打卡。这时候啊，我们的红竹湖还可真像是座最热门的 5A 旅游景点哦。黄冈师范学院除了有湖光山色和在各个季节里所盛开的美丽花朵，此外令人更喜爱的则是浓浓的人情味，以及始终充满热情活泼、认真学习又充满朝气活力的可爱学子。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来走走，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和我们一样被校园里的活力、自在和舒适给深深的着迷。黄冈师范学院不仅历史悠久，对文化传承和办学也是非常重视，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努力地做出贡献。 我们深切相信，百年老校黄冈师范学院一定能成为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因为有爱、有文化、有教育、有热忱又有梦想，这就是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最美丽也最为亮眼的一张名片。

好，各位朋友，今日见面有咩想法，超多给力，欢迎下载片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你还有其他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我们邀您一同探访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百年侨校的文脉密码。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3: 传承由我，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讲述与这抹鎏金蓝彩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初心。
4: 巴雅会馆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去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一纸桥批越山海，一寸丹心赵家国。今天我们邀您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这所百年侨校藏在泛黄纸页里的文脉密码。
4: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把跨越百年的侨批故事、先辈坚守的文化火种都沉淀成了面向五洲四海的文脉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段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
7: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星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1000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3: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10: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7: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3: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11: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7: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剧《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3: 原创大诗剧《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12: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地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7: 文脉不息，心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10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生。

0: 绝子。
1: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语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2: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3: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4: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州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3: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5: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2: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智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3: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6: 秉承硕难济、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事成，读懂孝事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太湖平原上，江苏周庄生来便是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的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在这片泽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在数百年的变迁当中，印证着中国人对广阔未知的大胆突围，和在山水局限里斡旋万物的生存智慧。
0: 水网纵横、古建林立的周庄，完整保存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明清宅院依水而筑，小桥流水相映成趣。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周庄上集。
2: 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3: 吵起来！
2: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乡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和我们熟悉的赛龙舟不同，周庄摇快船没有复杂的技巧，它的精髓是七位鲁手循着鼓点同步发力。在最窄处不足五米的南北市河，将寻常鲁船每小时3公里的行船速度提升至12公里。回溯数百年前，船夫们奋力奔赴的终点，多半是南北市河尽头的集水港。周庄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距古代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不过40公里。古镇四面环水，被城湖、明镜荡、白显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这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快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遗憾。古镇昔日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4: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12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七。

0: 元代，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吉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吉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京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1: 周庄政治编辑陆林根，
2: 清朝的两本政治上也这么说的，叫通帆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了、酱油了，让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0亿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10年的收入还抵得着他的财富。
0: 今天审听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审听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1: 周庄古镇导游吴家威，
3: 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他们家的扁座梁，
0: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必须取百年老树的核心，四面抱平，规整成矩形，这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更关键的是，扁平的矩形梁面恰好能承托以流云龙凤为主题的繁复雕刻。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
4: 做好新的时候啊，五颜六色，你用灯光一打，漂亮得不得了。
0: 我们在古镇周边找到了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
5: 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那个成本价就高了。
0: 把蚌壳磨到仅有0.15毫米后，再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潮湿，冬季阴冷，传统的纸糊窗遇水即烂，受潮易破。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座梁、离壳窗，再搭配上审听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4条自然河道分割成

0: 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1: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给人家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土布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2: 像我爸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就马上织布，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剪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也得放着。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粮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恰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叩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3: 周庄古镇裁缝孙露露，
1: 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稍微多一点，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文雅，真正用心的东西会很好，销量也会很好。
0: 这批棉布的成长，不过是漕运时代周庄繁荣的一个缩影。今天从古镇留存的专业街区地名中，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依托漕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成就了周庄棉纺之业，更吸引五行八作齐聚于此。
4: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是周庄独有的水乡格局，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诗意。白墙黛瓦倒映碧水，古桥横跨潺潺流水，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沉淀的静谧与温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景泰蓝学名同胎掐丝发郎，是融铜作、烧釉、绘画、藏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该技艺于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得名景泰蓝。
6: 元明清三代，景泰蓝是宫廷玉器，明代御用件，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烧制，素有一件景泰蓝十香官窑器的说法。晚清时期，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也开始远销海外，但是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当600年前从宫廷炉火中诞生的那抹宝蓝，顺着北京城里一条以它命名的道路铺展开来。我们推开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的大门，撞见的不只是一件件鎏金异彩的工艺品，更是国家级传承人钟连胜把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的两代嘱托熬进每一次800度烈焰淬炼里的滚烫人生。
6: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与这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故事。
7: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8: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7: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8: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7: 3年时间，朱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朱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8: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丝。
7: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朱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0: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中联盛意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的，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还有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那个太平影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2: 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3: 高
2: 了。
0: 这个弧度跟那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
2: 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3: 这挺好的，比较简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米8，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然后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他的创意。

0: 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米09。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朱年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朱年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好，我是初初。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带您从汲取乐音当中了解广东音乐何以承载岭南人的坚韧与从容。
0: 珠江奔流入海，造就了浓厚的岭南文化。认识岭南，我们习惯从古迹和历史文字入手，而本地创作的歌曲同样藏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广东的许多歌曲源于真实的生活，把当地人的日常经历和时代变化写进旋律，诉说普通大众的生活与心声。其中《顶硬上》就是浪涛里唱出来的生存韧劲儿。
0: 《顶硬上》源自珠江口疍家与码头劳动者代代口传的劳动号子。冼星海幼年从母亲黄苏英那里听到这首民间调子，后续为他重新谱曲，留存下这首劳动者的歌谣。作为劳动号子，他的节奏服务于实际劳作，劳动者在班卸行船时以此统一步伐，歌声不只是干活时的号令，也承载着底层人直面生存压力的真实心境。

0: 铁打心肝铜打肺，历时心肠去挨世，道尽了生活的艰辛，也透出了不肯屈服的生命力量。这首作品既是近代珠江沿岸民生图景的音乐记录，更映照出岭南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顶硬上精神。
1: 下面我们通过荔枝颂感受这南国欢歌里唱出自在文化底气。20世纪50年代，越剧演员红线女携荔枝颂登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舞台，将岭南音乐带到国际视野。作品以七字青、梆黄等传统曲调为基底，高胡主奏，扬琴、竹笛烘托人声，旋律开阔明亮，结合红线女独有的演唱处理，音色清亮通透，保留乐曲本真韵味，适配国际舞台的表达与传播。
0: 荔枝颂借岭南荔枝永不抒情，礼赞南国故土风物，歌曲情绪明媚昂扬，展现出那个时代本土文化从容向外展示自我的姿态，温和却自有分量。

0: 珠江水滋养出的流行旋律里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
1: 德反顺德是广东顺德本土音乐人陈辉泉的原唱作品，歌曲取材于珠三角一句真实流传的民间俗语，德就德，德反顺德，意思是行就行，不行就回顺德。

0: 陈辉全以广东音乐为基底，融入口语化粤语唱腔，轻松的吉他扫弦搭配传统乐曲小调韵味，既有现代感又保留着老广的亲切味道，一句街坊邻里常挂在嘴边的话，道出了岭南人的豁达与从容。尽全力去拼，坦然面对结果，闯荡过，努力过，若不如意转身回家便是，进退之间始终不慌不忙。
1: 广东音乐生于市井，长于民间，始终与这片水土上的生活同频共振，这些旋律映照着岭南人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儿，因扎根于生活的底色而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正如珠江水滋养了一方水土，也孕育出独属于岭南人的性情与气度，朴实从容，生生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节目中首先为您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
8: 在今天的城市乐空间栏目，为您介绍广西桂林博物馆的主题展览《晋江遗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闽南文化馆藏别处找不到的家底，是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立馆之本。近日，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天元表示，图书馆扎根闽台地域文脉，深耕闽南文化、闽台文献特色典藏。
8: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逸夫图书馆、科技信息楼分馆、圆山校区分馆三个馆舍。在逸夫图书馆的闽南文化研究资料中心，按国学渊薮、文脉新传、闽风物语、台海文萃四大主题进行典藏布局。陈天元介绍，这些馆藏资源支撑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一系列重要科研项目，也为两岸族谱对接、台胞寻根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时空
11: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7: 各位听友，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
8: 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下面请听专题《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
18: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19: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8: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五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19: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特别这个是啥？对，
18: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19: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20: 而且是不收费。
19: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8: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19: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8: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9: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18: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9: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工呢出来了，他叫怎么讲，牵牵手，
20: 手背手心，
19: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8: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9: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0: 胳膊要折过来，
19: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8: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9: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8: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 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9: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0: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9: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8: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9: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粤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8: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9: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0: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比如说我讲学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梁山伯，大家我又是欢喜又伤悲，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8: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偷艺。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什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 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小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他住过猪棚牛棚，在码头扛过沙包。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功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

0: 桂林出土明代梅瓶陈列展，馆藏的300多件形态各异的梅瓶精品，绝大多数以青花瓷为主。
1: 晋江遗韵的晋江，取自明朝时期来到桂林就藩的一位藩王晋江王。那什么是梅瓶呢？它和晋江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又有哪些特点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博物馆，来听桂林博物馆讲解员胡佳明讲述梅瓶，一起来领略其背后独特的文化风韵。
2: 梅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瓶式，它最初呢也不叫梅瓶，它在唐朝时期最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之为是金瓶，多用于装水装酒使用啊。这个斤呢就是一斤两斤的计量单位。到了宋代时期，当时就连皇帝都拿梅瓶来装酒啊，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个新的名字叫金瓶。为什么叫金瓶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位皇帝啊，在使用他的这个宴会上面，他是在讲经书讲经文，所以呢就把这件梅瓶呢称之为是金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这场宴席叫讲经宴。到了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文人呢这个认为他的口小仅和梅枝瘦骨相比，于是呢又给他取了个雅号叫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由来。古人好风雅，梅兰竹菊四君子，梅为仙，于是称其为是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一个由来了。这些梅瓶呢全部都是出自于桂林瑶山脚下的一个陵区，这个陵区呢叫做晋江王陵。这个晋江王陵呢可以说是整个岭南最大的一个陵园了，它总共有11位王爷就安葬在其中。同时呢这个陵墓当中呢除了王爷以外，还有他的文臣武将、宗室宗亲、妃子也被安葬在其中。咱们的这个晋江王呢也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历任时间最长的藩王了，存世280年，明朝的历史才276年，他甚至比明朝的历史还多出了4年。第一位这个晋江王呢，他的名字叫做朱守谦，他的父亲是朱文正。我们中国以少胜多战役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叫洪都保卫战，这位朱文正呢当时就带着20000朱元璋士兵坚守洪都85天，当时他对阵的陈友谅带着多少士兵呢？60万，甚至坚持到朱元璋带着10万水军前来增援。这场战役彻底把这位陈友谅赶下了历史的舞台。目前这个晋江王府呢它就处于咱们桂林市的市中心，独秀峰呢就是桂林最有名的山了。唐宋时期开始，历朝历代有名气有才气有权势的人才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诗刻，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其中被铭刻在独秀峰上面的一句诗句。
3: 所以我们晋江王府其实是将独秀峰给包围在我们的院子。
2: 对，由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王府当中，当时明朝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2次求登而不得入，算是他在桂林一行的一大憾事。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张地图啊，这个地图呢所描绘的就是梅瓶出处了，这是晋江的11陵。那这个陵墓当中呢出土最多的就是梅瓶。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位王爷墓葬里面出土的梅瓶，这个梅瓶呢当时里面也装着东西。这件梅瓶的学名呢叫做青花双龙戏珠高进带改梅瓶，这是其中一位晋江王温玉王朱吕涛夫妇墓当中出土的。这件梅瓶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在瓶口这里啊有一圈古法水泥做的这个屏风，它这个就是用那个糯米浆还有这个泥土还有一些稻草，它这样的封起来的话，它这个水汽就很难逃出来。当时呢我们起开的时候闻到一股很浓烈的酒香味，然后直接就把它这个内容物倾倒出来了，里面有粉红色的酒浆哦，经过400-500年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那这粉红色是怎么染成的呢？因为它当时里面有药材红枣、枸杞、桂圆，哎，您一听这是补血的，补血补气的这个药材，这三个药材里面还混着3个软软的东西。

0: 三只没长毛的小老鼠。
1: 这个酒呢就叫如鼠酒。这个如鼠酒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岭南地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酒，主要是用来补气血用的。我们其实也查了温榆王的生前事迹，其实他生前事迹就在他陵墓前的神道牌上啊，这个神道牌上面写着的是他18岁而薨，非常年轻，他甚至没有留下子嗣。为什么这个酒呢还得放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是古人他的一个这个生死观，叫视死如视生。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依然把你当成是活着。那这个酒呢你在生前用来温补身体，那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酒也应当陪着你。那这个酒呢就被埋葬在了这个朱吕涛夫妇的合葬墓当中了。
2: 它整个这个梅瓶的一个烧制的工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1: 这个烧制的工艺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我们一个场景。这边的话是在挑土，挑土之后呢，先过一层这个清水，把它筛洗出来能够制陶的这个陶土，后来呢再把它放在旁边。它这里呢会做一个这个石牌，但是您仔细看的话，它不像我们现在做陶艺的一个转轮，它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些工匠呢就一人拿了一块。它是在分段而制。其实我们的梅瓶最为特殊的就是由于它的器型特别像古代的美人嘛，口小颈短峰尖瘦体脸要圈足，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在以前的工艺上面就得分段来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明代梅瓶，它都有两条棱线，就是它分段之后再把它断接在一起，基本上的话是头到肩为一段，肩到腹为一段，腹到腿为一段，做好这三段之后断接在一起，断接好了之后放在旁边晾干，晾干之后再由当时的画工先上色再上釉，放在炉里面高温定烧，这就是青花瓷梅瓶的一个烧造工艺了。
2: 那它整个这个烧造的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吧，因为需要分段来做，
1: 因为它毕竟是手捏的嘛，它每一段的这个用料很有可能出现差错，那么在烧窑的时候热胀冷缩嘛，梅瓶呢很有可能要么就是碎裂，要么就会产生形变。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器型规整的梅瓶，它的研究价值就非常高了。这些梅瓶呢当时都是从青花瓷之乡江西的景德镇运来的，走的这个路径啊就是灵渠。为什么走水路呢？因为水啊它比较温柔，它就比石渣满地的陆路更好走，也更好去运送像瓷器这样易碎品。那我们现在看了这张地图呢，就是当时从江西的景德镇一路走水路运来桂林的一条路线啊，他走的路线呢是鄱阳湖途经洞庭湖，再借道湖南的湘江。湘江在秦朝时期的话，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古运河叫做灵渠，他将湘江一分为二，三分入漓江，七分又回到湘江，那这三分的漓江水呢恰恰好好就在晋江王府的边上，那这条路线呢就是最为畅通的一条路线。如果走陆路的话还得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一条山路，当时的轮子呢它有没有悬挂，有没有避震，稍微一颠簸，这么易碎的瓷器就很容易毁于一旦。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58集，教皇令。面对大赛组委会的调查，弗兰德开始了他的表演。白金主教萨拉斯甚至提出了要分别审讯和苍辉对阵的每一名史莱克队员。弗兰德脸上的震惊之色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他断然道：
9: 哎，不，这可不行，孩子们的伤势太重了，如果不及时救治，别说是参加明天的比赛，恐怕整个浑身生涯都会受到影响啊。现在正是治疗的重要时间，他们怎么能回答你们的问题呢？
0: 萨拉斯眼中寒光一闪，这么说，你是要和组委会作对了？我可以将你的行为理解为拒绝接受调查，大赛组委会有权决定将你史莱克战队从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除名。等一下，主教大人。
2: 宁风致之前一直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弗兰德和萨拉斯交谈着，此时他才悠然地说：
0: 萨拉斯主教阁下，正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员们受了重伤，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就贸然决断，这似乎不妥吧？
2: 萨拉斯冷冷地说：
0: 史莱克学院现在拒绝让参赛学员接受调查，这本身就存在重大问题，宁宗主，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呢？连询问都没办法做到，又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清白？
2: 宁风致转向弗兰德：
0: 弗兰德院长，贵院参赛的学员伤势都很重吗？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学员的情况还好，能否让他来接受我们的调查呢？这次事件关系到大赛的公正性，还请您配合。
2: 弗兰德激动的双眼通红，看上去就像要落泪一般。
9: 这凭什么我们要接受调查呀？大赛既然公平公正，评委们就应该看清了当时的情况。苍辉学院的参赛队员施展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难道他们会手下留情吗？要是我们的学员没有挡住他们的攻击，恐怕现在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学员只是被动抵抗，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大赛组委会真的决定将我们除名，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2: 萨拉斯眼中金光一闪：
0: 这是你自己说的。
2: 弗兰德怒视萨拉斯：
9: 白金主教阁下，您如此针对我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将我们史莱克学院战队从本次大赛中除名。小刚，明天我们就前往圣地拜见教皇大人，请教皇大人给我们主持公道。
2: 宁风致有些焦急地向弗兰德使了个眼色，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精明的弗兰德突然会变得如此冲动。难道那些孩子真的是受到了重创，让弗兰德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吗？弗兰德仿佛没有看到宁风致的眼色一般，一边向萨拉斯怒吼，一边不断地拍击着桌子。
5: 大胆！
2: 一名圣殿骑士骤然踏前一步，那十名圣殿骑士身上的魂力光芒同时燃烧起来，两名红衣主教也站起身，只要萨拉斯一声令下，他们这些人立刻就会出手拿人。萨拉斯理都不理弗兰德，扭头看向身边的宁风致。
9: 宁宗主，您也看到了，史莱克学院如此嚣张，拒不接受组委会调查，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处理，我们如何对其他参赛学院交代？这
2: 宁风致虽然有心相帮，现在却无力可使。萨拉斯这才转向弗兰德冷笑一声，
9: 你们要去找教皇大人申诉是吧？那你们可以立刻启程了。我宣布，史莱克学院由于触犯大赛规则。
2: 他刚说到这儿，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9: 等一下。
2: 这一次开口的是大师。虽然他没有像弗兰德那样激动，但也是一脸铁青之色。
9: 萨拉斯，你在做决定前可要想清楚了。
2: 一名红衣主教立刻斥责。
5: 大胆，白金主教大人的名讳是你可以直呼的吗？
2: 正在萨拉斯准备继续说下去，将史莱克学院战队踢出本次大赛的时候，大师突然手腕一抖，有一件东西从他的掌中飞出，直奔萨拉斯而去。

0: 不用萨拉斯出手，一名圣殿骑士就飞快地挡在了萨拉斯面前，抬手一掌向那块东西劈去，魂力骤然爆发。与此同时，其他圣殿骑士也飞速反应过来，第一时间将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三人围在中央。
1: 都住手！
0: 一只手横插而入，挡在那名圣殿骑士手前，化为一层无形屏障，将其全部魂力包裹在内。奇异的是，并没有任何能量碰撞的现象出现，那名圣殿骑士输出的魂力竟然如同冰雪消融一般静悄悄地消失了。
2: 出手的既不是宁风致，也不是史莱克学院的任何一个人，而是白金主教萨拉斯自己。看到萨拉斯出手，黄金铁三角不禁同时一凛。虽然圣殿骑士的实力和弗兰德柳二龙的实力相比不是很强，但那名圣殿骑士在出手的时候，身上五个魂环同时亮起，分明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啊。萨拉斯比他后出手，却后发先至，甚至没有用出武魂，就轻描淡写地化解了那圣殿骑士劈出的一掌。想要化解魂王的攻击，黄金铁三角自然也能做得到，但要像萨拉斯那样不着痕迹，那可就根本不可能了。弗兰德心中暗道，这次就算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应该也已经十分接近了，武魂殿果然深不可测。萨拉斯用一只手挡住那名圣殿骑士的攻击，另一只手已经将大师扔向他的东西接了下来。萨拉斯面沉似水地看着周围的圣殿骑士，你们要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我让你们动手了吗？圣殿骑士们显然不明白为什么白金主教突然发怒了，但谁也不敢反驳，立刻灰溜溜地走出了房间。萨拉斯根本不用打眼去看，也知道落入他手中的是什么东西，一股潮意从他背后涌出来了。随着圣殿骑士们走出房间，萨拉斯的额头上微微浮现出一层薄汗，他脸上的神色明显收敛了几分，躬身向大师行礼。萨拉斯，见过长老。大师淡淡地扫了萨拉斯一眼，都坐下说话吧。弗兰德心中暗笑啊，而宁风致心中异常的吃惊。以他的目力，他当然看清了那块牌子是什么东西，那正是武魂殿颁发给非武魂殿人员的最高令牌，能够拥有6个图案。这块牌子还有一个别称，名曰教皇令。任何持有此牌的人都拥有武魂殿长老的尊位，更如同教皇亲临。萨拉斯虽然隐约知道大师和教廷有一些关系，但也没想到大师的手中竟然会有教皇令。要知道武魂殿一共只有3块教皇令在外，分别赠予了7大宗门中的上3门，就连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也不会随便将这块象征着教皇权威的令牌带在自己身上。可谁能想到大师竟然会有这件东西呢？难道这是第4块吗？
0: 记忆中的一些片段浮现在脑海之中，萨拉斯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他知道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在这里讨得好处了。此时他身边还有一个宁风致，要是他稍有不敬传了出去，那这白金主教也就不用做了。看上去白金主教在武魂殿的地位似乎仅次于教皇，可实际上他们掌握的权力虽大，却并没有真正的决定权。除了教皇以外，武魂殿还有一个隐藏的长老殿，那才是武魂殿真正的权力核心。一些重大的事项都需要由长老殿来决定。在投票的时候，哪怕是教皇，也只不过拥有3票而已，而长老殿的长老多达7人。在必要的时候，只要这7个人全部通过决议，甚至能够废除教皇。而拥有教皇令的人， 虽然地位不能和真正的长老相比，但相当于名誉长老，有与长老殿直接沟通的资格。虽然七大宗门中的上三宗与武魂殿之间始终有隔阂，但他们的势力毕竟极为庞大，又是三位一体，因此武魂殿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大师不但出身于蓝殿霸王龙宗，而且手中又有此物，萨拉斯哪还敢放肆啊？他双手捧起教皇令，恭敬地递到大师身边，
2: 还请长老收回。
0: 大师接过教皇令，也不收起来，只是放在自己面前。他淡淡地扫视了萨拉斯一眼。
2: 我请出教皇令，并没有干涉萨拉斯主教阁下的意思，只是希望我们史莱克学院能够得到公正二字。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我们费尽心机培养出来的天才魂师。我不希望他们因为这次询问而加重伤势，甚至影响终生。如果主教大人非要调查的话，等他们的身体恢复了再说吧。
0: 有教皇令在此威慑，虽然萨拉斯心中不甘，但他还能说什么呢？除非教皇或者长老殿的成员在此，否则根本没人有资格说什么。
2: 是属下莽撞，既然如此，这调查就免了吧，我们告辞了。
0: 萨拉斯本来也是借题发挥，苍辉学院战队那些队员的死活关他什么事儿啊？本来他还想假装没认出大师是谁，可现在人家连教皇令都拿出来了，他要是再不知趣，惹得大师真到教皇殿和教皇说几句什么，那他以后真是前途堪忧了。弗兰德脸上已经堆满了笑容。
2: 哟，主教大人，您别急着走啊，刚才是我们不好，太冲动了。您看这样如何？我们的学员里，唐三没什么事，伤势不重，不如您询问询问他，他毕竟是整个战队的灵魂，应该知道的比较清楚。
0: 萨拉斯瞥了弗兰德一眼，心中暗恼，
2: 你但凡早点说，我至于看到教皇令？既然面子已经卖了，索性就卖到底吧。就算真问出什么来，难道我真能取消你们比赛资格吗？不用了不用了，弗兰德院长，我已经想明白了，苍辉学院战队的参赛学员应该是被魂技反噬才变成那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归院的学员又怎么可能做出过分的事情呢？告辞。
0: 说完，萨拉斯不顾弗兰德的挽留，甚至忘记和宁风致打声招呼，就带着两名红衣主教快步走了出去。宁风致深深地看了大师一眼，这才和古斗罗一起走了出去。黄金铁三角一直将他们送到学院门口。
2: 三位不必再送了，今日多有打扰。长老，教皇那里……
0: 大师看着萨拉斯闪烁的目光，微微一笑。
2: 主教阁下放心，本届大赛还是十分公平的。
0: 萨拉斯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他点了点头，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去。宁风致并没有着急离去，他微笑着看向大师。
2: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还是武魂殿的名誉长老，以前风致真是失礼了。
0: 大师眼神内敛。
2: 宁宗主，只不过是下下一些佣人而已。
0: 宁风致想要问什么，但终究还是止住了话头。
2: 孩子们的身体要紧，明天的比赛不行就放弃吧，也给大赛组委会一个台阶下。
0: 宁风致说完这句话，向三人告辞，和古斗罗转身离去。目送着两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弗兰德脸上虚假的笑容悄然消失。
2: 这位宁宗主倒真是不愧其名声。不过小刚，虽然你这次唬住了武魂殿这帮人，可是以后恐怕要引起他们更多关注了。
0: 大师还没来得及开口， 突然耳朵上一疼，刘二

0: 龙有些森冷的声音响起。
1: 玉
0: 小刚，你竟然和那个人还有联系，说你是不是。
2: 弗兰德眼看柳二龙就要慈悲大发，赶忙说，哎，我想起了，我还有点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着啊。说完，弗兰德很没义气的转身就跑，就差把他那俩翅膀亮出来了。大师一脸无奈地看着柳二龙，二龙，疼，你先放手，你误会了。此时，柳二龙不光是生气，眼圈都发红了，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了。
0: 误会？那个人连教皇令都给你了，还有什么可误会的？他对你如此深情，连脸都不要了。
2: 大师僵硬的面庞一板，你别胡说，快放手。这块教皇令不是他给我的。虽然柳二龙实力比大师强得多，但如果大师真的要发怒了，柳二龙还是有些惧怕的。他放开揪住大师耳朵的手。
0: 那你说，这块教皇令是谁给你的？要是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解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呀，你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冲动。
0: 什么？你还说我老？
2: 这，哎呀，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到底还要不要听这教皇令的来历？
0: 那你说吧。
2: 柳二龙这才收敛了自己的情绪，他其实也愿意给玉小刚一个台阶下。这是小三的父亲给我的。柳二龙对唐三的底细并不怎么了解，自从大师出现以后，柳二龙一门心思都放在大师一个人身上。此时听大师这么一说，不禁惊讶道，
0: 小三的父亲怎么可能呢？难道。
2: 大师拉起柳二龙的手，朝着学院内走去，嘴里缓缓地说出了四个字，昊天冕下。为了证明己方学员确实都身受重伤，第二天史莱克学院宣布放弃接下来的两场比赛，给队员们充分的休息时间。史莱克学院的不败金身就这么被打破了，他们之前抽到的对手分别是神风学院和雷霆学院。对于史莱克学院放弃比赛，雷霆学院觉得自己有些幸运，但神风学院的队长风啸天可是感到无比郁闷了。
0: 史莱克学院弃权固然令神风学院直接获得了胜利，但火舞的怒气显然不会因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不战而胜而减少。风啸天没有真正的战胜唐三，抱得美人归的梦想也只能暂时搁置了。预选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史莱克学院复出之后，实力并没有像一些观众判断的那样降低，反而继续高奏凯歌。很快，27轮预选赛就接近了尾声，只差最后一轮就将结束。目前，预选赛排名靠前的几支队伍名次如下：雷霆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神风学院。神风学院，26战25胜，唯一击败他们的是赤火学院。有某关键人物的放水行为，神风学院想不输都不那么容易。史莱克学院，26战24胜，赤火学院26战23胜，天水学院26战23胜，象甲学院26战21胜。虽然比赛还剩最后一轮，但实际上出现的队伍已经确定了，依次是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史莱克学院、赤火学院和天水学院。身为五元素学院之一的象甲学院分别输给了排名前五的队伍，此时已经是出现无望。最后一轮排名前五的队伍当中，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面对的对手都不强，胜利毋庸置疑。史莱克学院却在遭遇赤火学院之后再次碰到了难缠的对手，要与天水学院争夺最后一战的胜利。 虽然这次比赛无关出线，却关系到双方在预选赛的排名。如果史莱克学院胜了，才能保住他们第三的位置。如果天水学院胜了，将取代史莱克学院第三名的位置。因此，在预选赛的最后一场，组委会特意将排名前五的队伍和象甲学院安排在同一轮进行比赛，将精彩的最后一战留给观众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谈论夜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他
6: 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捕捉最新的音乐风向，陪你聆听最潮的好歌精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陪伴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让这些新鲜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个充满惊喜的音乐时刻。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子墨演唱的《无人之境》。这首歌是源于他收到了友人拍摄的雪景，

唐林山演唱的《去北极忘记你》是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歌名本身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了，为了忘记一个人逃到北极去，也是通过歌词构建出极致孤独的自我和场景。那唐林山也是唱出了都市感很强的松弛感，非常的动人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普通的日子》，那这首歌的歌词是聚焦于日常之中细碎的欢喜与怅然，直击人心，魏如萱松弛又极具叙事感的唱腔，把平淡生活当中的细碎感也是娓娓的道来了。

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声线带着疏离又浓烈的质感，歌词寥寥数笔，写尽相遇与别离，把遗憾与释然是揉进简短的文本当中。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演唱《留香》，旋律婉转治愈，像一阵秋风拂过，在温柔时光里留下美好的余味。愿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好歌陪你度过一个不被打扰的音乐时光。

有些名字藏着一段不愿轻易提起的过往，刚刚这首名字，李荣浩低沉沙哑的声线自带沉静质感，歌词围绕记忆里留存的称谓展开，勾勒出一段尘封的情感碎片。编曲配置非常的简约了，吉他旋律是轻缓铺陈，依托沉稳人声，把回望旧时光时安静怅然的感受缓缓托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下面继续听到岑宁儿的演唱《勿念》。

旁观一段感情的起落，往往会生出别样的感触。第三人称站在旁观者的视角，也是审视爱里的困惑与自我拉扯，跳出当局者的执念，剖析感情当中的自我欺骗与清醒回望，把理智之下的怅惘缓缓诉说。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继续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演唱《那夜夏天》。王俊凯干净通透的声线，也是描摹夏日独有的温柔氛围感。

周传雄温润略带沧桑的声线，自带浓厚的故事质感，歌词借秋日大海的意象描摹感情落幕之后心底泛起的孤寂，编曲搭配舒缓的弦乐与人生是相互的映衬，将离别之后绵长不散的思绪缓缓诉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那些不该被错过的好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的演唱了，一起来听《数到十》。

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

薛之谦低沉富有颗粒感的声线在《守候》这首歌曲当中诠释出了安静惦念里的隐忍克制，歌词是以朴素文字刻画默默坚守的心境，书写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编曲走向极简，乐器铺垫点到为止，让人声成为了表达核心，完整地托出独自守候的复杂心绪。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演唱《离别总是那么突然》。张惠妹用她收敛到近乎耳语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日常。

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是来自李佳薇的演唱《甲乙丙丁》，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与内心释然了。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要继续与各位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

0: 轻巧。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翻开两岸最熟悉的旋律，陪你重温两岸最动人的时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又回到了曾经一起听歌的年纪。首先要送出的是歌曲《泪海》。时隔30年，这首歌再度席卷全网，无数听众终于听懂了许茹芸歌词里唱的那句：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

郁可唯的《茶汤》是由方文山作词，陈杰汉作曲，歌词是以茶汤为意象，写的是中式情感当中那种含蓄而绵长的牵挂。郁可唯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温润，唱这首歌时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听出了等一个人回来的耐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阿桑的演唱，《一直很安静》。

那些在爱里徘徊纠结的瞬间都被歌声轻轻拾起。刚刚听到的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道尽感情当中两难的抉择，一边是甘愿付出的温柔，一边是苦苦追寻的执念。旋律把爱而不得、取舍难安的心境娓娓诉说。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来听记事本。陈慧琳是用细腻深情的嗓音把

当内心生出对过往的万般念想，再回到从前，将我们带入对旧时光的回望之中。歌手演唱是用平时的口吻承载情绪，歌词直面现实当中的遗憾，围绕对过往选择展开反思，流露对逝去时光的惋惜，传递想要重新来过的内心渴求，完整呈现出情感世界当中的悔恨心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也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马上要听到黄莺莺的演唱《哭砂》。

当思念跨越山海重重阻隔，漂洋过海来看你，把我们带入远距离爱恋的内心境遇。娃娃有着细腻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演唱倾注饱满真切的情感，情绪输出真挚恳切，歌词刻画为爱奔赴的种种细节，描摹相思与执念交织的心境，讲述了一段辗转牵挂的爱恋。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用深情而克制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等待与无奈。

刚刚这首《城里的月光》将我们带入都市人独处时的内心世界。许美静拥有清冷温润的声线，演唱气息是舒展绵长，情绪内敛克制。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分享音乐主题，回忆匆匆岁月里的你和我。马上要送出的是陈淑桦的代表作了，问。他用温润而克制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些无法解答的追问唱得深入人心。

0: 离别过后总绕不开难解的心绪，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剖白失恋之后挣扎的内心状态。阿令嗓音是浑厚富有穿透力的，演唱强弱层次分明，情感输出也是饱满真切，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执念展开，记录深陷伤痛的心理活动。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林宥嘉的演唱《说谎》，他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把分手后假装洒脱的逞强唱得令人心酸。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演唱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1: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3: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6: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7: 快点挥杂当阿伟嘎一
8: 永合和咱各卡五瓦来，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8: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9: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6: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9: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0: 两岸开讲，
9: 尝不一样的味道，
6: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好生活，
7: 好生活，
6: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咱厝上正港，
3: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8: 我要买厝，我要倒租，我对这个
6: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6: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7: 雅爱转乌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

0: 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1: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来关注阮的央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岸交流资讯，含加咱实用的吼，即生活技巧，甲咱乡亲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是闽南风来讲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福建的厦门雄安机场运控中心完成生产信息系统的联调联系，也在闽南镜头头单元呢，咱来讲游客来泉州啊看古建筑，四条线路是真介好。跨水甲四方来关注永州扎地，这个两个真介了不起的所在哦。这个翡翠烧麦，也够青盏油糕，也讲天说皇帝呢。咱编辑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来讲过《英雄生平》第18集。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里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来关注的闽南风这条消息哈，是最近国务院正式来批复设立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那到即马为止哈，福建省厦门市综合保税区是达到三个，这三个分别是厦门长沙综合保税区、厦门海城港综合保税区、加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那作为厦门头一个空港型的综合保税区吼，这摆批复是标志着厦门正式的形成海陆也够空，全方位立体化保税开放体系。那三个综合保税区吼，会为厦门自贸片区提升连接，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够厦门市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拢来助力全新的核心动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选址厦门市翔安区，规划面积 1.05 平方千米，紧邻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实现区港无缝衔接、一体联动，依托翔安国际机场通达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与两岸门户机场优势，可高效实现国际货物快速通关、集散分拨，大幅提升跨境供应链运转效率，是厦门链接全球航空经贸网络的全新开放平台。根据规划，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拟衔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临空区航空运输加航空科创加临空现代服务三维产业体系，发展航空保税维修、国产飞机服务保障、飞机发动机再制造等航空维修全产业链，国际物流与分拨、保税航材交易、跨境电商、航空融资租赁等商贸服务产业，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空天信息、科教研发等高新技术产业。厦门翔宇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的企业，主营航材贸易、航材资产处置及航空部件 NTT 无损碳伤检测业务，配套有3000多平方米的专业航材库房，可满足发动机、起落架等大体积高价值航空部件的仓储需求。二手航材业务覆盖亚太、欧洲、美洲等海内外市场，企业选择入驻空港综合保税区，就是看中这里紧邻翔安国际机场的枢纽优势和综合保税区的政策红利。不论产品在国内运输还是对接国际市场，都能拥有快捷的运输通关效率。厦门翔宇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春玉：
2: 那后续呢，我们也相信说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航空企业会进驻在咱们这个空港中保区航空维修产业集群之后，比如说后续我们有一些航材部件维修发放给其他区内的其他部件维修厂，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在区内进行发放，通关的便利性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显现。
1: 截至目前，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已储备陆区项目21个，需求面积约12万平方米，包括飞机发动机维修等航空维修项目、航材供应链管理、航空货运物流等保税物流项目、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端智能制造项目。一批供应链航空服务企业抢先布局，产业集聚效应加速显现。
0: 那所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福建省的重点项目，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又搁迎来新的进展。就伫最近吼，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智能联合运控中心是完成生产信息系统全流程的联调联系。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智能联合运控中心，简称 IOC， 作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超级大脑。运控中心 IOC 大厅以不同颜色座席对应四大功能区，如红色运行总控区负责全场运行总协调指挥，紫色旅客服务区负责旅客保障、中转、服务品质监控等工作。大厅内110平方米的 LED 大屏以三维立体的方式直观呈现路侧交通、航站楼、机坪、跑道、飞机、车辆等信息数据。厦门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运管室副主任吴福新介绍， 高级机场各系统相对独立，如今翔安国际机场 IOC 把这些数据全部打通，通过三维数字孪生技术把整个机场立体还原，追求的是全机场管理。
4: 是用全机场管理 TM 的理念，真正把航班流、旅客流、行李流、货游流、综合交通流全打通，追求的是整个机场的最优，而不是某个环节的自己效率最高。以前指挥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现在变成直线传递，事件一发生，多方同时能够感知，同时进行处理。
3: 翔安国际机场 IOC 运行的11个算法中，有8个算法做航班运行时刻预测，其余3个做保障监测资源评估，越用越准。赵翔科技产品研发部产品经理方锦松说，
5: 11类算法呢，有2个是整个航班全链路调度的这个时间主心骨，那么一个呢是预测到达的这个时间预测算法，那么也就是常说的这个 ETA， 那么另外呢是建议起飞的时间算法。 ETA 呢其实就像进港航班的这个精准的到站预报，它是能够提前算出这个飞机落地啊、靠廊桥的这些准确的时间的。第二呢，就像这个出港航班的这个准点的大管家，它能够预测出最优的这个起飞时间。反过来呢，把登机啊、测轮挡啊、推出机位的这些关键环节的这个节奏呢，都安排妥当。
3: 据了解，尽管有算法提供建议，今后翔安机场所有重要决策能由工作人员最终确认。同时系统配备冗余通讯备用服务器，守住安全底线。目前运控中心 IOC 已经完成了包括国内旅客出港流程联调、航班进出港保障功能联调等5个阶段联调联试，模拟航班8000多架次，参与联调超7000人次。赵翔科技产品研发部产品经理方锦松说，
5: 整体的这个功能和流程呢，其实都得到了充分的这个扎实的验证。近期呢，我们也会将组织开展这个大型全流程的这个综合演练，用最接近真实的这个运营的场景，全面检验机场各个环节的这个保障能力。那么也让我们这个 IOC 系统在贴近整个实战的这个环境里面呢，进一步打磨和优化，更好的这个发挥运行中枢的这个作用。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闽南行透透单元。我是熊啊。那要来讲的呢，是这个咱讲世界卫生节红砖古厝，番仔洋楼、骑楼，这拢是福建泉州啊，正界有代表性的这建筑。那游客吼，就讲来到泉州啊，经常就会连片来看到这个红砖古厝哦。那就伫即满呢，泉州市文旅局是推出四条古建游泉州的线路哦，是包括世界卫生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个闽南特色建筑等等。那今日呢，咱伫空中的电波啊，就斗阵来了解一下线路哦。首先啊，是古城线哦，游览古建的这精华。穿越6.41平方公里的这历史风貌区啊，用两日的时间深度来游览泉州的古城古建的精华。位于开元市东西塔的这个石鼓机关，吼，到中山路骑楼的南洋风情，到虎门庙的儒家圣地，搁到清静寺的伊斯兰文化的遗韵，搁较有承天寺、上福寺等佛教的这个正界古典的所在，啊，搁有天后宫、妈祖信仰，含加杨阿庙、民居，这个风景区的建筑典范，每一位啊，拢是泉州古城正界有文化底子的一个缩影。那线路推荐是开元寺东西塔，然后中山路骑楼、虎门庙、清静寺、通淮关岳庙、承天寺、上福寺、天后宫。也够用阿表面菇。

那另外一条线路是社区线，串联中心社区，为洛阳桥开始，这是中国头一座跨海式的大桥桥。这座桥到现在也还拥白白，还是见证着古代交通的辉煌，也到老君岩，这是南宋魏风，都到始祖老祖的照相啊。徛伫即地，拢是这石刻的艺术魅力。再过来探访泉州的少林寺，少林寺啊，这是南派武术的摇篮。金武庙的景点，这是宋元海神主要的祭祀的所在。也有港口码头，水陆转运的枢纽，连接古城甲海洋的纽带。也最后是行到顺宝溪村，乌壳厝啊，独特的这民居，唔限定是建筑的奇观，更加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那这个推荐的线路是洛阳桥、老君岩、泉州少林寺、金武庙、港口码头，也有顺宝溪村。那搁一条线叫做海线，就是讲沿着这海岸线吼，由北向南来游，为古建筑群吼到海防古城。为宋元的码头到望野造像，再个到中西合璧的建筑的奇观，每一位啊拢是见证着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辉煌历史甲文化交融。沿着海岸线为泉州港到南湾来领略闽南独特的建筑艺术的同时啊，会当深度来感受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繁荣甲多元社会的结构的独特魅力。那推荐的线路吼，这个就较侪啊。泉港土坑村的古建筑群、樟木古城、惠安青山宫、龙昌村欢客楼群，啊，佮有石湖码头、乐胜塔、景城别墅、万寿塔、西珠岩、南天寺、石井镇、中贤地、安平桥、湾海龙山寺、草庵、五林传统村落、五代市传统文化旅游区、当地顶氏宗祠。关桥镇五塔岩，也有关桥镇蔡氏古民居。那另外讲到的第四条线吼，这是由这山来连成的，叫做山线，是包括四个建筑的奇观。沿山吼，会当讲深度来游览泉州啊，为宋代到清代丰富的古建筑遗产。为丰州镇桃源宫的陀罗尼经洞，这个正界水葵的石鼓基地，到圣心镇满山红村，这临时民居当中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再个到梅山乡关山历史民居的繁复的雕饰，到英都镇半堡古厝，这个典型的闽南建筑的风貌。还有文庙、土楼、开生岩、清水岩等独特的景观。那线路推荐是为丰州镇桃源宫的陀罗尼经洞，到圣心镇满山红村临时民居、梅山乡关山历史民居、英都镇半堡古厝、安溪文庙、安溪土楼、清水岩、芋头李公地的这个祖厝，含加永春复兴堂、永春文庙。开生岩名野造像、曲道宫遗址，也有太平宫遗。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边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就进入今天的跨嘴吃四方单元。咱讲扬州吼，这个早茶内底啊，清廷的油糕，也够翡翠烧麦啊，互人叫做扬州香卷，吼、哦、是淮扬点心内底的代表，也够是国家级的非遗级的。那清廷油糕吼、哦、是江苏省扬州市出名的传统小吃，以清回万中起效法，面嫩甜润吼，层次正解清晰。伊即个是安尼四角地、四角地吼，啊是即、這个甲芙蓉相色、半透明的，各分做六十四层，也每层吼拢有糖油啊，来个夹起来。各面部吼是以红绿丝啊，看到是正解水，啊而且吼会甜会嫩，正解好食。那由福建人郭乃超啊创造伫清朝光绪年间啊，到即满已经有正百年的历史咯。杜叔伫长期的这操作实践当中啊，又过来参考蜻蜓蜜桃，以这个白露雪，啊，够有一蜻蜓吼，当然一蜻蜓是夸张啊，这个传统的技艺啊，来创作出啦，正个有代表性的蜻蜓油糕，是扬州吼传统的名小吃，那个翡翠烧麦来合成做扬州香卷吼，伫1983年的时阵啊，扬州第一级的点心师。董德安以这个来参加全国的这主家比赛，是得到全国最佳点心师的称号。那讲到翡翠烧麦啊，也是江苏扬州的传统名小吃，由布村地社的创办人啊，陈伯云伫清朝末年创作的，1913。

0: 年，布村地社的黄师傅啊，对制作方法来做了改进。那这个点心啊，在1980年是入选中国名菜谱江苏风味，而且在2019年啊，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典名录。也以选用的是绿色蔬菜作为馅，采用要得甜啊，先加盐的这个调味的工艺，和这个表皮啊是安尼，真够透明，真够水。也蜻蜓油糕吼，甲伊合作伙啊，在现代的餐饮当中啊，用少布村地社的这个单点日均的消费量啊，会当达到3000只。那今仔日的跨嘴食书方呢，咱就到阵啊，来了解这两道美食。
1: 这是扬州人的早餐桌上必须有的两大经典美食，在当地被称为扬州双绝。想要做出这两道点心，天未亮就得开工，时令青菜细细剁碎，碧色莹润，随手撒上白糖提鲜，再以少许盐提味，猪油锁住清香，馅料裹入薄如蝉翼的面皮，捏成斗形，点缀细碎火腿提鲜，甜里藏咸，咸不压甜，那缕若隐若现的甜香恰似扬州人的温润气质。另一道千层油糕以面粉白糖为底，糖渍数日的猪板油钉如雪般铺展，师傅凭手感将油与面层层叠揉，发酵后的面团绵软无形，全靠经验掌控力道。高温蒸制下，猪油与糖香渗入每一层肌理，整整64层，糕体如芙蓉般通透，绵软甜润，糖香淡远，只留满口温润。一笼双绝，一壶葵蓉珠茶，扬州人的清晨便在这份悠然里安放。千层油糕的甜润与翡翠烧麦的清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滋味，更是扬州人细腻从容的生活哲学。甜意融于无形，却处处留香，一如这座城的烟火日常，平淡之中藏着韵味，在舌尖，也在人心。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好，乡亲，那今仔日节目嘅最后啊，是讲天说皇帝。编辑节目邀请到嘉宾陈旭来讲过《英雄生平》第18集。

0: 公天西方地，公哥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咱一个宋金刚继续讲落去。李氏大奶奶就感觉这个代志有淡薄啊唔对咯，伊了解宋金刚啊，看到宋金刚搁讲这个代志，迄个甲以前无像咯。大爷，最近啊，你看这个，你呀，无经常伫厝内，到时间也无倒来食的。平常时呢，听讲也无出去这个洗身躯啊，去泡水露仙，也无去这个诶天桥。去听人讲过啊，看戏，啊！你规日拢是去迄个宝局，大爷，迄个所在到底是有啥物吸引人的物件？甲你声甲这落体，互你遐爱啊？哈！
1: 哎呦！哎，夫人，你是唔知影，我跟你讲。
0: 这是一个交朋友的所在呀！哈，你一个查某人，无读册，无知识，
1: 我跟你讲啊，
0: 迄个所在，啊，真袂歹，嘿，遐人拢真好啊，大家拢和和气气，讲文明，有礼貌，大家呢，啊，拢真佩服我。啊，唔是讲我这个人爱听这个好听话啊，主要是讲哦，那是讲起遐，哎，加加减减，我阁有通赚的。吼，哎，我实话甲你讲啊，我感觉这唔是甚物歹代志，哎，这个生意会做诶，大家想看卖，进前宋金刚甚物体？现主席宋金刚讲的话，迄个姿势、迄个表情、迄个心态啊，有淡薄那要歪起的迄体，所以环境对人的影响真大。哎呀，大爷哦，阮是查某人，无错，啥物拢袂晓吼。不过有一句话，阮是捌听过，人囡仔唱童谣的时阵也讲啊。讲是跋筊到跋筊到，最后囝儿全部输了了啊！人老文也有讲啊，讲十个跋筊九个输，阁有一个是咧红姑。啊，十个人九个输啊！敢会你逐头拢赢？敢是你讲赢是咧红姑？我是赚的，你逐头倒来钱，毋是拢咧看见见，哪有红姑啊？你是贪的呀、啊！阿拉去，你，哎呀，你是甲迄个摇头啊的小白是吧？啊，恁两个查甫的，未清未楚的，
1: 乌白讲，我个人唔捌啦。
0: 伊是恁小弟，啊，伊是恁阿兄，伊是恁隔壁的什么亲情，敢会每一道拢是你赢咧？大好。就算是讲你即阵拢赢，啊，以后你若是输咧，甲我拍七衰，啊，妈呀，输啊就输啊，啊输啊就唔搁去啊个。好，大爷，反正这钱拢是你赚来的，我也唔搁加啰嗦。你呀、啊，你家己把握啊。
1: 哎呀，好啊，是啊，我知影，食饭。
0: 就安尼啊，大奶奶囥这一道，宋金刚唔听，大奶奶也无阁讲过第二道啊。现车，再进再退。不过，大奶奶噶唔是只冷静的人啊， 后边恁再看。这第二日一开始，宋金刚叫完，讲是讲逐日拢去，系无休息日咧。唔是讲九九六，迄个零零七啊。就讲这日，宋金刚踮咧这个牌啊顶佚佗啊，正咧欢喜的时阵，后边来两个人，这两个人身边啊有黑气地了。这两个人宋金刚小白无？唔白，见过无？无见过。唔对，无一定见过。为什么啊？你踮咧路顶看人，你看到人，人看到你，你看人，一个笑你都袂记起啊。人看到你，迄就歹讲了。而且这个时阵啊，宋金刚佚佗啊，正欢喜，身边头的代志完全伊也无在意。这两个人是谁呢？按照这部书顶头写的，这两人啊，正是北京城、南城明明暗暗四十八个保镖头家，这永安桥的保镖只是其中一个。

0: 不过讲这个头家，平常时也无讲经常来你看一下，生意太侪，48个，恁想看麦啊？今仔日一间算一下小，明仔再去间巡查一下啊。恁算看麦嘛？啊，什么搬销啦、培训啦、检查卫生啦、检查服务态度啦，啊，应付一下这个人情世事啦。48间啊，一日一间，迄一个月啊，行不了。今仔超拄看，来到永安桥这个所在，你把一看，吼，我也是朋友照顾啊，主顾有高官啊，规间内面是满满、磕磕磕叨叨啊，看起来，迄就是生意真好个体。头家欢喜啊，生意好甲欢喜，面仔笑嘻嘻。伊个生意啊，客人愈多，赚愈多，人愈多愈欢喜，敢若自助餐相款个，唔惊你食多，伊也想个，唔惊你赢，只惊你唔来啊。徛伫门口真大意，我来生意你看。哪点头，目睭哪四过看，这唔知影为什么啊？看到宋金刚这个位置啊，一看宋金刚这个家只影，无讲话。继续向内面行，哪行啊？伊就行到阿宝一张桌顶的对面，就是宝官边头啊。宋金刚坐到了，咱就讲个，一块桌顶啊，三伫遮，三甲四中间坐一个宋金刚，这边拄我好在方看到一个宋金刚。这教堂的头家啊，这客人点遐摇，头寸啊长长四过的时，红棍寸啊长长，这意思哪阵是要看嘛？这桌顶顶头这个角色，那真委婉，家己也要插一手，也要安尼。第两盘迄感觉太细，不过呢，手提大客先，阿咧阿峰啊，那阿目睭那瞄这个宋金刚，看无偌久，卡林落来啊，头点点的，无讲话，直接入校房了。伊一礼拜啊，阿校房个只先生赶紧徛起，头家，头家坐，饮茶饮酒啊，白滚水就好，无人客气啊，啪，一个就坐伫人老板椅顶，有影人也是老板，以前校房伊无伫个时阵校房坐，伊来伫个啪，先生啊，我问你啊。大厅，外口迄个大厅，阿宝迄边，坐伫个三甲四中间的迄个人，是谁啊？
1: 伊是来历耶。
0: 姓什么？叫什么？你知影无？
1: 我知影，我知影。讲姓宋，具体叫什么？唔知影咯。
0: 姓宋，伊是做什么的？
1: 我听讲那村是迄个刁断庄的头家，生理人啊，生理人啊。
0: 叶啊，有海无？叶啊，有海无？这什么意思？这是一句江湖的这个黑话，叫春点。那意思就是讲，这个人有钱也无钱。这是一个话点。这句呢，也是江湖的黑话，意思就是讲啊，这个人啊是一个好野人，厝内有钱啊。讲听到伊有钱啊，这个头家就点遐，我也袂晓讲点遐咧冷笑、皮笑、面无笑、面笑、皮无笑，哎，两边笑一个。先生啊，你啊，去帮我将迄个最薄的保管黑记，拢甲我叫过来。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无路啊！准备讲放手一搏诶，迄个伊出手啊，想要做啥物卡手，就做啥物卡手。这个
2: 宝剑啊，吃阿宝诶弯骨，
0: 实际上呢，全部拢是做假卡手。恁去看迄个焦点访谈啊，中央台迄、那个，那迄台是人都有报道啊，讲一副扑克牌，你看起来无啥物啊。人记者采访的时候，人迄歌手，啪，凊彩你抽，你抽出来是啥物，我就讲是啥物。哦，我要伫啥物牌，我就通抽出啥物牌。我想要分一副啥物牌，你安怎洗牌拢无效，甚至阁有真侪迄落，你根本就唔敢想的。人电视台全部给你播出来啊，所以真侪这物件拢是连续带骗，唔通去相信。哪讲你相信呢？啊！你就方便去啊！啊！所以全部保级，所有的道具拢是动过卡手的，只是伊要用唔用尔尔。伊若用，迄就是正常的；伊若要甲你做，哈哈，佮互你看袂出来，验袂出来。若无讲一个跋筊害人啊！迄句话佮讲一遍。十个跋筊九个输，村的迄个公园是咧红菇啊。
3: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
4: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用客斗阵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来收听阮的节目，来关注阮的两个勇士兵小号闽南风甲两花好生活，内底有真侪咱两花生活资讯，含加趣味实用的内容。感谢乡亲吼来捧场吼来斗阵来关注。那这个时段的内容啊，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福建万豪领头带动连续组织推动汽车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福建福州的

体园设置连宽四维护林来打造园区发展的新方式，更当签准最近图书馆来实现智慧的教育。也伫看见新材料吼，咱来关注 AI 又阁有新的功能。翕了一张相片吼，就会当按标准化诶为咱这个饭菜吼来拍分。也这个随身营养师啊，是毋是靠得住？伊又阁会按怎来护领百姓的生活？第二是这个戈壁边关诶军国力量吼，咱来听这段故事。也伫用海观察啊，咱来关注。扎村景隆哦，伫台湾啊是掀起对决烈啊，这个是说明什么？第一家五年哦来关注福建厦门，发挥对台独特优势，推动大店对台小家商品市场啊创新发展。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资讯报你知。咱讲汽车产业啊，是福建省福州市万和县重要的枝条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继续竞争，也佮有电动化转型带来发展的这困难问题，最近这几年啊，万和县是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建起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那具体情况啊，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在位于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的郑州京义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座椅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装配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工位上娴熟作业。据了解，郑州京义达是一家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零部件产业集团，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三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后，并顺利投产，为东南奇瑞提供近地配套交付服务。郑州京义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生产经理张卫征：
2: 闽侯青口东南汽车城产业配套成熟，产业链集中，整车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落地在这里，能够就近生产、就近供货，和本地整车企业深度配套。
1: 在闽侯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像京义达这样为龙头车企提供近地配套的企业不在少数。从汽车座椅、内饰件、车身结构件到底盘零部件、电子电器，一家家配套企业沿链布局急剧发展，形成了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眼下，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181家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近地配套率从最初的 12% 跃升至 40%， 真正构建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闽后县青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若昂：
3: 今年以来，闽后县青口镇以提升近地配套率为导向，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京义达、弗兰德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1: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为应对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时代浪潮，闽后还积极引导配套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步伐，主营国内轻型车用中高端车桥总成及主要零部件齿轮生产的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前，公司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均依靠人工完成上下料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后，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不仅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保障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提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经理饶清文：
4: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0: 最近福建省发改委是发布2026年第二批拢共30个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那其中福建福州鼓楼区数字连环四维互联，打造园区发展新范式，这个做法是得到福建全省复制推广。那作为这个做法的主体呢，福州软体园是为了数字连环四大维度来推动服务的提质增效。推动服务为新批下点入园，先到全链条生态互联，来打造一体化、数字化的智慧政务综合体。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恒宏达是一家专注 AI 视觉加体育大模型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 AI 体育中考、AI 智慧操场、AI 智慧军体三大产品矩阵。近期，公司完成了地址变更，从软件园 G 区搬迁至 C 区。在这个过程中，园区贴心的服务为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恒宏达福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朱明。
2: 软件园服务呢，它也比较到位啊，一站式服务。我们把注册地址要变更啊，照以前的话，我们要找多个窗口，那么我们在软件园里面的话就能够解决。我们在寻找场地的时候，也帮我们去寻找。
1: 作为福建省规模最大的软件产业园区，这里汇聚了超1800家企业。在落实审批下沉入园基础上，福州软件园立足数的维度，升级多元增值服务供给，积极探索园区数据资产确权路径，释放数据要素核心价值。在规范内部数据资产管理的基础上，赋能园区管理、企业服务、精准招商，同时拓展对外数据服务业务，实现数据自有管理、对外服务的双向运营。以数夯实政务增值服务的同时，软件园也以质升级服务空间载体。去年年底，软件园政务服务大厅完成升级改造，对外开放。大厅的自助服务区布设多类智能终端，集成税务申报、证照打印、征信查询等功能，丰富了企业的办事场景。一旁的魔力中心作为园区 AI 产业实力的核心展示窗口，集中呈现了园区代表性企业的垂直领域大模型技术与应用成果。服务大厅还设有3个专业化服务窗口和2大增值服务专区，为企业提供全链条的定制服务。福州高新区软件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小芬。
3: 我们推出了产业链一件事集成服务，做到进一扇门就能办好产业链上的各类事，开通省市区3级审批联合办理试点，打通不同层级之间的办事流程链路。
1: 作为福建省数字产业核心聚集区，福州软件园还以圈共建园区产业发展新生态，实现服务优化与产业生态集聚的良性互动。园区年均服务企业超2000次，公共服务平台年均服务企业近9200次，汇集超60万人次，企业获得感与满意度持续提升，形成办事便捷、服务精准、赋能有力、生态活跃的园区营商环境。

记者了解到，广东深圳最近图书馆是依托地下地灵立体思考，上书机器人等数字装备

0: 安科技融入到旧屋的转流亭，为市民带来全新的旧屋体验。那具体情况啊，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在深圳图书馆北馆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地下智能立体书库，纵跨地下三层，藏书量达400万册。读者通过手机提交借阅申请，图书最快10分钟就能送至服务台。深圳图书馆文献保障部工作人员蔡小聪：
2: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魔法藏书阁呢，就是我们说的立体书库。以前我们是书不动人动，然后现在呢是人不动书动。
1: 在近日开馆的龙华图书馆新馆，这里的地下智能立体书库可藏书65万册，每小时出入库图书可达150箱。深圳市龙华图书馆新馆工作人员李浩鹏：
3: 读者从我们的APP 手机下单这本书，就能从我们的立体书库出库，然后直达读者的手中。
1: 深圳各大图书馆持续落地智慧场景建设、数字人咨询引导、儿童智能交互体验设施、沉浸式阅读终端等多元化数字设备，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读者，打造差异化智慧服务，全方位升级公共阅读体验。深圳小学生刘如月：
4: 他的笔不是直接在屏幕上画的，是在类似键盘上面东西上面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好，乡亲，那下面咱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看见新材料单元。哦，咱讲咱每日食的是不是健康呢？即般翕了一张相啊，就会知影咯。最近吼、哦、有一款叫做 AI 饮食粉，诶，即个功能上线，就是讲啊，你按即、这个餐食的相片啊翕一张 ，AI 就会主动来识别食物的种类，哦，啊来算清营养甲热量，哦，为你提供一份安尼真个明显的评分。哦，相当于讲每顿食饭啊，身边拢有一个随身的营养师。那其实呢，哦，咱讲个饭菜翕相啊，算热量，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代志。市面顶啊有袂少这个相关的软体，吼、哦，拢咧做。那新鲜的是讲，这份拍分的依据啊，是中国营养协会的这个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哦，这膳食的标准。那过去呢，伊是伫专业的机构内底，那即马是 AI 安尼搬到了普通人诶即个饭碗边头，也 AI 究竟吼，诶是按怎来为咱诶饭菜拍分诶？即个分是毋是会按算诶呢？啊，真正会当帮咱讲科学来检体重，来健康食饭啊袂呢？一当 AI 工具啊，行向百姓诶即餐桌诶时阵，伊又搁会按怎来符合咱诶日常生活？具体情况啊？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3: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4: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

0: 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0: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哦，咱讲筑路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阿拉善游击是伫个巴丹吉林沙漠的这个内底，哦，是这个戈壁苍茫啊，真少人咧徛。那这块延绵到45.25公里的中国甲蒙古的这个边境线，覆盖到2.8万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那伫即个北疆的即个所在啊，有一队即个女子护边队啊，一直伫即个咧坚守，也因是深耕牧区服务群众，以温情服务来凝聚民心，以坚守担当来顺便排险，警民同心啊，来筑牢祖国的即个北疆的安全屏障。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1: 作为内蒙古首支专业女子护边力量，阿拉善右旗女子护边队于2023年组建。现有13名队员，年龄在22岁至38岁之间。阿拉善右旗牧民居住极为分散，牧户之间相距数十公里，乡间土路崎岖颠簸，走访服务和边境治理工作十分艰苦，往往奔波一整天，只能走访2-3户牧民。平日里，队长少日高格时常带领队员深入戈壁深处，走访看望牧区独居老人，贴近群众了解实情。
2: 我们现在走的这种路，我们大家都称作为拖板路。我们辖区大部分的道路都是以这样子的土路组成的。
1: 牧区路途偏远，出行不便，不少独居老人生活办事多有难处。但无论路途多远，环境多苦，队员们都会定期入户走访。他们主动帮牧民打理农活、排忧解难，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朝夕相处中拉近紧邻距离，依托群众摸清边境实情，搭建起稳固的紧密连心桥，也成了牧民群众最信赖的人。
3: 有啥事情就跟他说的话，他们就过来随时就能解决，帮个忙解决一下。什么有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干活干啥的，有的时候干啥的话，就他们就过来帮呀。有的时候就过来看一下你们老人啥的咋的，这个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羊圈里面积堆下的土和羊粪，为了这个冬天骆驼和羊群在圈里面过冬做一些准备。我们一般是每个月会定期过来去了解一下我们牧民家里面的情况。

0: 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
1: 暖心帮扶之外，
0: 一般的话，就是那个
1: 队员们将普法政策宣讲融入日常走访，并
0: 缺
1: 借语言优势，他们用牧民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讲解边境管控、生态保护和惠民相关政策，潜移默化凝聚民心、增进团结、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这个生态红线是我们自治区有相应的生态相关的政策和要求，虽然是自己家的草场，但是需要看一下哪些地方是可以新建房屋、改建房屋的，哪些地方是不可以改建的。咱们这个苏木的人，
1: 截至目前，队伍累计开展政策宣讲240余场，为牧民开展种梭梭、挖葱蓉、剪羊毛等义务劳动320余次。成功协调帮助300余名务工人员追回拖欠工资1100余万元，长久的真诚相伴，让牧民早已把这群戈壁女警当作亲人。身后的警民雨水情，为边疆安稳筑牢了坚实的群众根基。服务牧区百姓，守护边境安宁。戈壁荒原风沙肆虐，环境恶劣，多处边境点位车辆无法抵达。队员们迎难而上，徒步巡边，细致排查边境铁丝网、机房监控设施，逐一清除边境安全隐患。寒来暑往，他们以脚步丈量国境，累计开展边境巡逻180余次，巡逻里程超8500公里。阿拉善右旗女子护边队的姑娘们以柔肩担使命，以温情聚民心，构筑起警民同心、联防联控的边境防线。
0: 在阿拉善这片土地上，有很多戍边的前辈和榜样，比如说我们辖区的尼玛奶奶，他们祖孙三代的戍边故事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每次路过他们家，看到满墙的荣誉，再走一走他守护过半个世纪的边境线，我们都会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作为新时代的戍边民警，我们会服务好每一名群众，会守护好祖国的每一片土地。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3.2，厦门金门车听。

好，鄉親，那下面咱就進入今仔日融合觀察，要來講的是大陸的都市的影視劇《早春情郎》，在台灣島內掀起了追劇的熱潮。那不少島內的觀眾是在線咧趕緊講，趕緊就更新啊，證明講真夠熱。那台灣的家庭劇啊，《同位故事》下集在大陸的電視台播出，也是引發關注。两岸影视的双向奔赴啊，情感共鸣是自然的流露出来。为琼瑶剧包青天伫大陆啊，来受到欢迎，到《甄嬛传》《繁花》伫台湾掀起追剧热。一系列的跨越海峡的剧目啊，是成做两岸同胞共同的荧屏记忆。那两岸影视交流啊，并无讲只是伫影视的互相来播送。人才互通，也有联合创作和交流啊，走向更加深、更加快的展出。台湾影视人深度来参加大陆剧集的制作，大陆广阔的市场和资源也为因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亲像《南方》《野狗骨头》等侪部由台湾导演执导，大陆出品的剧集在岛内也是受到大家人的喜爱，成做真侪两岸同胞追剧的这日常。那就亲像台湾导演黄天麟所讲的，讲这不是一方为另外一方带来什么，是互相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啊，在政策利好的这情况下，更加有活力。今年四月啊，中央台办就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内底就明确指出，讲台湾业者啊。用个用侪种方式来参加大陆个美地剧个创作，推动有利发展两岸亲情佮美好生活个影视文化作品，伫两岸来播出。那近期推出个美地剧个《嘉庆君游台湾》啊，佫较是即生动个实践。台湾演员参演来担当闽南话个配音，也美地剧融入闽南文化。而且以布袋戏甲木偶戏的这表演来作为重要的线索，光影流转之间啊，是鲜活来呈现两岸共同的文化韵味。地剧虽然是讲无长吼，但是象征意义啊真大。两岸影视合作的赛道是不断的拓宽，正为长剧延伸到搁较另外、搁较瓦罐少年家生活的新形态。并无前两岸观众是对上一部剧，也并无后壁两岸影视人是共同来打磨作品，按互相熟悉的生活、共同的文化记忆融入到剧情内底。这种双向的奔赴啊，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甲情感联系自然的流露，是任何人、任何世代啊，拢挂袂断的。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两岸影视合作有着真好的基础，前景也正在广阔。大陆方面是积极来支持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也欢迎两岸艺术家、创作者，也够制作机构合作共同来创作，推出更加侪优秀的影视作品，为两岸观众创作出更加美好的时代记忆和光影享受。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最后一单元第一家园。咱讲最近这几年吼，福建省厦门市大典对台小家商品交易市场是依托对台区的优势，采取多款措施，为新业态培育、客流引流、消费市场的场景创新等多维度，来推动大典对台小家商品交易市场创新发展。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2: 厦门市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是全国首个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享受对台贸易的特殊优惠政策。截至目前，大邓市场累计进口免税台湾商品近60亿元，入驻两岸中小微企业178家，已经成为台湾商品在大陆的展销平台和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的首选地。近年来，厦门自贸区管委会通过实施便利化通关举措、强化多元引流、开展保税加免税衔接业务模式等多方面，提升大邓市场的消费环境，激活消费潜能。厦门自贸区管委会大邓局干部叶晨：
3: 我们打造了厦金的物流通道，推动金门的商品通过翔安的海峡码头进入到大邓市场，入境的货物实现当日验放。我们也实施了保税加免税相衔接的通关措施，推动台湾商品从厦门中保区的保税仓直接申报进入到大邓市场，从而提高了货物通关的一个效率。我们大邓市场也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消费节活动，通过主题的一些沉浸式的营销活动、线上引流加线下体验的一个双轮驱动，有效地为整个大邓市场导入了人气。
2: 在对台合作方面，今年二月，大邓市场文创项目闽文园闽台历史文博馆正式开馆，通过闽台历史文化实物和文献的展陈、征集与保护，打造闽台文化交流新地标。厦门自贸区管委会大邓局干部叶晨：
3: 我们要紧抓翔安机场通航的一个红利，链接空港的一个资源，要整合机场的货运航线、中保区保税仓库等核心资源，搭建两岸商品集散。我们在下半年也会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节庆的活动，像中秋、国庆，为市场持续的导入人气来激活消费的一个潜能。在后续两岸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会计划举办两岸的书展，引入台湾的书店，吸引两岸学生来开展一些研学交流活动，来增强他们对两岸同根同源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
4: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5: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4: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5: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
4: AM 684 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3: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位居全球第二。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
3: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